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师兄 ，Anti Love。La vie, mes amis,

let you wear some first. Take it. Yo. 1, 2, 1, 2. 1, 2, 1, 2.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哎，今天呢又是 Johnny 自己一个人的特辑，然后很高兴的告诉各位，就是因为 Johnny 其实算是蛮喜欢拍照的，然后前阵子就有在社群网站上面去找二手的相机，然后跟去找一些二手的镜头之类的。但是有碍于说，因为 Johnny 还是学生的关系，所以那时候身上有的钱，老实讲其实真的不多。然后又想弄一台相机加一个镜头，这样就可以到处拍。可是没成想，网络上真的太贵，哪怕说真的那种很旧的机型都还是很贵，然后Johnny就想说好，那没关系，那我再等一阵子。结果因为Johnny的老爸就 Jackie， 他就有去问其他的朋友说有没有那个要退役的相机，因为 Jackie 他的朋友是摄影师。啊，后来有问到一台，然后就Johnny其实就很兴奋，已经把钱准备好。过了好久好久之后，今天终于交机，然后拿到相机的时候，那个 Jackie 的朋友就说，再多给你一台，也是退役的，就是他退役用下来的相机，然后又送了两颗镜头。反正给了很多很多配件，哇！当时Johnny真的好开心，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的。然后后来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当下有一点出，就是有点恍神了、啊。然后再加上说，因为那时候是在摄影棚，就今天交机的时候是在摄影棚，然后就看到一个 model， 然后就觉得有点心动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就是注意力都放在 model 上面，后来回到家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去研究相机。然后老实讲，其实 Johnny 真正碰相机的其实有他的时间，其实有大概3到5年了。那时候其实 Johnny， 我一开始碰相机是在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活动，我需要碰到相机，然后刚好自己老爸有一台相机，然后就开始玩。后来发现玩相机其实很好玩，因为你可以捕捉你想要捕捉的那个画面。后来就 Johnny 就开始什么都拍，什么都去拍，觉得好看的拍，觉得漂亮的拍。然后觉得人像好看的一样也拍，到后来就是无所不拍。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国中那时候忙嘛，所以其实能碰相机的时间很少啊。然后再加上说那时候就因为要准备会考，所以就一直爆肝，一直爆肝，睡眠时间没有到很多。然后那时候就某一天早上，那个刚爆完肝，然后就看到那个外面的风景好漂亮，Johnny就直接把相机拿出来，拿起来，然后在外面拍几张。后来我拿起来看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他的那个 LCD， 反正那个显示荧幕，观景窗那边，观景窗底下那个显示荧幕上面，它是爆红光，就它没有办法呈现画面。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不大。可能是我数值有调错，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想说好，那就回来再研究。他说Johnny我就去上课，上完课回来之后呢，我再研究了好几次，但是都无果。后来跑去问了 Jackie， 然后

他就跟我说这就坏掉。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可惜，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对相机已经上手，而且特别有兴趣，然后就想说有点可惜，坏也没有办法，因为修一台对我那时候来讲，说实在其实算是一个蛮大一笔不小的费用。后来就想好吧，那就可能有缘再试试看，然后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其实在这其中我也有曾经去试过找那种二手相机，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便宜但是又我觉得 OK 的，然后反正就真的就花了好久好久去找这些东西，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果，然后后来就想算可能是真的缘分还没有到，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然后到了后来其实这一两年对于相机的兴趣就比较淡然，因为后来我发现其实用手机一样是可以拍的，只是它的成像可能没有，它的数值可能没有办法像相机一样调整的那么精细，然后也没有办法那么的专业，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你用手机拍的，用相机拍的，哪怕你相机拍出来是一张后面曝光的照片，他也会觉得相机好看，他不会觉得手机好看，这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迷思吧，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纳闷，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会你可能为什么当事人会觉得不好看，但是我有给身边很多朋友看过，但其实好像就只是差一个专业度，就是那种你拿的设备的一个概念。后来就是就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上班，还没有开始工作，然后就想好，那没关系，被说不专业那我也认了，因为确实你拿手机拍人家就觉得你不专业。我不能说什么，然后就想我就立志我一定要买一台相机。后来过了好一阵子，那其实那一阵子我也一直在用手机拍照，就是有什么好看我都拍，然后也都是去想办法去调色，因为其实很多图你要出的时候它可能就差个颜色，很多很多相机照片它并不是就是直接出图给你，因为那个色调其实还要去做后期的一个调色，一个补色的动作，不然的话照片呈现其实会差强人意，所以其实佳宁去学了很多很多调色的相关知识，因为手机其实拍出来好但就是差一个味道，然后没有办法，因为我对于相机的理解其实不够深，和手机的部分我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我就只能靠一些补色去补一些我觉得差一点点就可以到很多人很喜欢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也有去把照片放在那个我的 IG 上面。然后可是点赞其实寥寥无几，可能也是因为我开私账的关系啊，反正就是后来就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因为可能我觉得好看但不一定别人觉得好看，这是审美观的不同，这是很主观，反正就后来在我这一两年的训练里面，其实我对相机的掌控，我对手机相机的掌控算是有到初步的了解，虽然对于相机的使用已经开始退化，但我对手机拍照的使用有了一些卓越的进步，不会再说就是乱拍乱枪打鸟，就是乱一定要拍个几百张你才可能蹦出那么一张，没有，所以后来其实蛮自豪的，只是还是会希望拿相机，这真的是教你避无可避的一点，就是我没，就是我还是会想要重温那个拿相机的感觉，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过了好久好久，后来就到了前阵子，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想说就是疯狂打工，反正能赚多少是多少，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想说先把能用的时间全部都拿去做打工。那时候 Johnny 的老爸就问了一问我，又问 Johnny 说了一句说，那个你他好像是说，就是那时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是对相机很急，因为那时候又开始去翻那个社群网站的那个二手社团，然后就说哪一台不错，哪一台很好。其实原本一开始是跟另外一个人说我要买相机，然后他说好，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定的日期算是比较后面啊，然后没有办法，对方又急着用钱，又急着出售，那就只能把他的相机，他就那个卖家就问我说，那我可以先把相机出掉嘛，因为我急需用钱。Johnny 也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说好。所以后来就那笔钱就留着，我也不知道能干嘛，反正就是想说能先留着就留着，可能或许未来还能用到。结果真的过没一阵子之后那个Jacky 就问我说那个你的你还有要吗？然后我说要，他说相机，我说 OK 啊，没有问题。后来他就联络了他的那个朋友，然后联络完之后就说我那个朋友就是他一开始是说就一台，然后两颗镜头，然后有多大概电池跟记忆卡。Johnny 就觉得好开心，因为那个真的是低价买到相机，那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后来今天去交机的时候，刚好他们在拍照，他们在结案，然后 Johnny 就有幸目睹了那个过程，然后顺便也有聊了很多东西，聊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盲区。后来就是反正在聊的之前就一进去，就是那个朋友就说那个还有一台你们要不要，然后就多了一台，然后我就整个哇，这真的很开心，那个心情的悸动。只是那时候老实讲就可能有点累了，就是回到家之后才开始亢奋起来，总之就是整个心情按耐不住，没有办法就是压制，让自己可以比较冷静处理。反正算是这一次今年的假期算是圆了 Johnny 我的一个梦，就是重新拿到相机，然后去玩相机。这是一个 Johnny 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做到的事情，只是很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做到，就是想拿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啊。对，后来就是因为今天真的太突然，那个在过程中，其实 Johnny 会醒，还有一个部分是，那个今天要回家的时候下大雨，下暴雨，那时候整个一直在淋雨，全身都是雨，然后就唯独我把机器跟包包护得好好的。上半身没有湿，因为上半身我用雨衣整个盖住，可是下半身因为就是 Johnny 比较大只，加上我比较大只，然后在穿雨衣的时候就是该怎么讲，有点占太多空间，所以当雨在打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盖住腿，然后那时候就是雨又下超大超大，然后就整个哇。整条裤子都是，唯独上半身都干的。那时候就没关系，就护到相机就好了。那时候江宁真的是开心到一个不行。好了，这一段节目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love and it's no。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好，第二段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 Johnny 有一个 Johnny 我有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那个一个工作，就是带活动，就是带一个摄影团。他、啊、那个摄影团比较休闲，所以 Johnny 这种比较入门级的也可以帮忙带。 Johnny 是属于助教，就是负责活动的管制啊。然后虽然真的对相机的操作开始生疏，但是至少一些知识点我还是懂的，所以 Johnny 其实有在带活动在台北的部分啊。然后其实 Johnny 做这一个也是有一个也是有那个一点资历，就是大概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帮忙啊，然后就是到处跑，到处帮忙带，然后管理整个团体。他、就有些人就是有在关注 Johnny 的生活，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 Johnny 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搞得比较神秘一点，因为其实以前会觉得说，就是要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哦，我在做什么，我还活着之类的这种想法。但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没有必要去，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摊在阳光下面，就是觉得说有点无语。因为其实你摊在阳光下面，你只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哦，你只是在录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也没什么好谈的，就大概就那样子，很容易都被人家学走东西。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不把生活公诸于世，包括这份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是有我把那个工作照放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的时候，其实就有人跑来问 Johnny 我说啊，这是在干嘛？这是有什么事吗？然后我就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在带活动。后来就是问说啊，是什么活动，我也想参与。但是其实 Johnny 对于生活这一块其实不是很喜欢被人翻出来谈，因为会觉得很反感。对我来讲就是有点牵涉生活隐私，因为我不觉得说我的工作有什么好谈。对我来讲就是我是一个很工作是工作，那个私人是私人，因为没有所谓的家人其实比较偏向于公私分明。所以其实当朋友问起我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会喜欢去透露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商业是商业，然后工作是工作，再来生活是生活，这种东西他在家人眼里其实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一个是让你放松的地方，一个是让你去积极让自己向上更好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养起能把自己养起来的活动啊。可是就好像是有人问你说你的薪水你的月薪多少，那种隐私感被人家透被人家挖出来问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很舒服，真的。所以其实 Johnny 也没有太在意那个人问我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有牵涉于隐私，你再怎么样问我都不会想跟你透露。而且哪怕今天关系很好，除非你今天关系真的跟我好到一个很大程度，我才偶尔去透露说这是有关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关系还行，可是你又一直在追问我的生活，我会觉得很讨厌，觉得很反感。 因为那时候那个有一个朋友就一直追问我，一直追问我，后来我就干脆就是放着，我就不理，因为这种东西对我来讲真的太严肃了。到后来就是也没有什么再联络。好啦，反正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 Johnny 其实这其实我带团大概也是在五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开始带团，就是哦大概了解一下程序，大概了解一下流程，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多想，就是想说哦就是帮个忙这样子，然后帮到后面其实开始跟自己的兴趣开始变成培养自己的兴趣吧，我觉得培养就开始变成说，诶，其实我对相机算是蛮有兴趣，开始去做有关相关知识的补充，就对自己的补充啊，反正就是开始慢慢就是拿着手机到处拍，因为那时候Johnny在上一段也有说过，就是因为相机坏掉缘故，所以只能用手机拍照。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常常自己拍，用手机拍，我就开始训练自己，就是可能不一定要每天，但就是要常常拍照，但也确实就常常拍照。我的手机容量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基于这个点之下，其实Johnny算是开始比较会抓那个感觉，就是抓那个框。可是再一次拿回相机的感觉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但是拿起来却是那种陌生感极重，有点可惜。因为其实那时候Johnny以我现在水平来看呢，我还是会觉得以前拍的照片比较好看啊，没有办法，因为真的太久没有碰相机。后来就是想说好，那可能真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办法，这还是得要练。总之就是慢慢的开始，在那段时间里面慢慢就开始一直在用手机拍，然后拍到后面我就觉得说这些照片其实不能只有我去欣赏，可能别人会抱持着不一样的意见去看待这张照片，所以我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把照片分享出去。其实Johnny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对我那时候其实真的不太常跟别人讲话，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去把事情都做好那就 OK， 我其实不喜欢去跟人家做交流做交谈，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必要的东西。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对 Johnny 而言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就开始一路分享着我的照片，有些人喜欢，但有些人觉得不是很好看，差一点。其实这就是Johnny学习的目标，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今天我可能觉得这张好看，但可能其他人不觉得。那我就是要抱持了这样的心态，就是哪怕今天我觉得已经很完美的照片，我也要拿出去给别人看，确保说。教你我自己可以吸取不一样的人的经验，让自己做到更好，让自己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跟事物。基于这个点之下，就开始了我的照片分享之旅。我真的拍过太多张照片，然后到后来其实对自己的摄影已经有到一定的自信。其实我也有帮身边很多人去做拍照，就是私底下帮他们做拍照，拍着拍着，他们本人虽然都很喜欢，但是我就觉得可能那只是一个客套话，在我眼里看起来是这样，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从他们身上也攫取不到什么意见点，我就想说好吧，那没差，那就当作是帮忙这样子。然后后续又有几次又是请我帮忙去做拍照，在这个点之下呢，Johnny其实就开始觉得好像分享照片也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那就开始有什么能帮忙拍的，我都会问身边的人说， 我能帮你拍个照吗？或者是因为那时候其实 Johnny 以前真的不习惯被拍啊，就是比较内向，所以那时候就是常会选择帮别人拍照，因此我的照片真的没有留下几张。后来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才开始慢慢请别人帮忙拍自己的照片，慢慢熟悉那个感觉，然后就一路慢慢拍过来，慢慢拍过来。因为老实讲，其实被别人那种内向的人被别人拍到，真的是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没有办法啊。到了后来慢慢就是，哦，原来自己也能够这么好看，就是有这种想法在，然后就是慢慢的就选择给身边朋友，就放心给身边朋友去拍，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后来又请那种比较专业一点的摄影师帮忙拍，我那照片爆了好几天，就是那种手机桌布也设自己的照片，然后就放在桌面上面就看，哦，好爽啊！就是一种莫名你说不出来的那种爽感，慢慢的就是习惯自己被拍。其实就像你自己本身也很惊讶，就是从一个很那么内向的人，慢慢就接触了很多东西之后，又选择走上摄影这条路。可能之后出路不会是这条，但是兴趣培养这条路确实是已经成立，就是对我来讲这已经是一个蛮大的兴趣了。然后就觉得来之不易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你要有缘分去碰到相机其实有点难度，除非你真的已经到半退休状态或者退休状态，那种人接触相机的频率其实比较高。像我那种年轻的，你说真的会碰相机的大部分都家里有点本，不然的话你不会去碰相机，你也得要有兴趣。大部分都是反正就是家里一定会有点本让你去玩这东西，让你去接触，不会说是没有那个本然后去玩这个东西。其实真的算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这可能在这条路上的生活经历还没有断，缘分还未断，所以就又开始碰上，算是一个蛮奇妙的缘分呢。然后后续在接活动的时候，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其他活动，就是也是跟拍照有关，就是想说练练手，可能镜头还需要再想办法。但是就是其实只要你时隔这么多年再一次拿起相机，那个心情的悸动真的是不一样，反而是说有点震惊，自己可以拿到两台相机又可以拿到镜头这样子。好了，这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3: 我是 Jacky。
2: 那个
3: Johnny 今天分享了那个他的摄影之路，
2: 对，
3: 听起来好像就是
2: 乏味，
3: 乏味，为什么乏味？
2: 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是所有，那可能不太会有人去接触啊，我同年龄的，但。
3: 不会啊，因为在其实拍照很多人都会想学，
2: 年轻人
3: 对不对？没有，应该这么讲，拍照以前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拿着相机就能拍，哦，那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知识越来越普及化，哦，网络的知识越来越普及化，
2: 嗯，
3: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觉得哎。原来摄影有这么多的技巧才能够拍得好看，
2: 嗯，
3: 再加上说那个大家都拍那么多的一个好的照片在网络上分享嘛，
2: 对，
3: 然后再加上说那个现在网络的社群，那大家都会去交流，会去看嘛，
2: 嗯，
3: 拍得好或者是坏，但大家就会互相去
2: 评论，
3: 对，也不能讲批评嘛，只能讲评论嘛，对不对？
2: 对
3: 哦，所以其实你所接触到的一个就是专业摄影棚的部分来讲，它就变成说让可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就是说感觉比较乏味。
2: 其实我觉得还好，只是我如果我今天是听众的话，我会觉得感就讲就是好像听起来也没什么，
3: 嗯，
2: 然后就觉得嗯。
3: 很多兴趣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是不是？
2: 对，
3: 因为你要从小培养，你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有扎下那个根基嘛。
2: 我刚才说那个我的兴趣是这一项，但我未来不一定走这一条。
3: 没有一定要走这一条啊，最起码也可以把照片拍得好看嘛，对不对？
2: 是没有错啊。
3: 对啊，因为你要把照片拍得好看，拍得漂亮，拍得天花乱坠，拍得美得一塌糊涂，以这种东西来讲的话，本身它就需要一定的技巧性嘛，
2: 嗯，
3: 对不对？再加上说最近你跟摄影师就是又更加深接触，对不对？
2: 嗯，
3: 那他跟你沟通的一些观念来讲的话，这当中就包括我们常在讲的所谓的相机眼嘛，
2: 嗯，
3: 对不对？你什么叫相机眼？就是你本身你从自己的一个观点出发的时候，
2: 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抓什么景，
3: 对，抓什么样的景，抓什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构图，
2: 嗯，
3: 对，甚至就是说你要练习就是怎么样去看光线的位置嘛。
2: 嗯，
3: 对不对？这个都是一门技巧啊。
2: 对，
3: 你知道在国外来讲的话，有真的有在教摄影的学校吗？
2: 都我不知道。
3: 大学哦，
2: 台湾也有社大。
3: 不是，就是专门在教怎么样去做摄影，它从光跟影子的一个理论。
2: 那应该是有钱在玩吧？
3: 可以这么讲啦。那所以就是说，嗯，本身来讲的话，你在每一门学问，你从一开始在进入这一门学问的时候，本身它就是会比较枯燥乏味嘛。
2: 对，
3: 就好像你说跟数学家聊解题，对不对？
2: 哦，那很痛苦。
3: 对啊，可是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加加减减、层层除除，对不对？
2: 他觉得很快乐。
3: 对，他就觉得很快乐嘛，
2: 嗯，
3: 对不对？可是呢，那些符号又是你懂他，他不懂你嘛。
2: 对，
3: 对不对？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你看懂的人，他就觉得他从这当中获得了很多乐趣，甚至就是说以刚刚讲的数学家来讲的话，就是他解出一道题。
2: 嗯，
3: 他就觉得无比的开心，他可以快乐很久，嗯， 同理啊，就是拍照片，你看你也有参加带团嘛，对不对？嗯，那你参加以你参加带团来讲的话，为什么像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那个
4: 退休或半退休
3: 那个波波
4: 叔叔阿姨，
3: 对哦，那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是一直会去虚心求教，会去问这些东西嘛？
4: 他们觉得有乐趣。
3: 对啊，那你看，当拍出一张就是令他们不敢想象说在我的设备当中我可以拍出这样的照片的时候，你看他们开不开心？
4: 开心。
3: 对啊，所以就是这就是一门学问，你精进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相对性的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满足嘛。
4: 嗯，
3: 是啊，所以不要认为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题材讲出来会让人家觉得很枯燥乏味。
4: 嗯，
3: 有喜欢拍照的人，他还是会喜欢拍照，是不是这样讲？嗯，
4: 对，
3: 对不对？就好像你也想要从这个部分去着手去入门嘛。
4: 对
3: 对，那在这一部分你要着手要入门的时候，其实你也必须要碰到很多那种枯燥乏味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
4: 对，
3: 对吧？因为包括啊，就是说，为什么人家拍起来脸就那么白，你拍起来脸就那么黑？是不是？为什么人家拍起来角度就那么好？甚至就是说，像你最近碰到的问题，为什么人家用定焦镜头拍起来就那么好看？
4: 嗯，
3: 可是你却觉得定焦镜头很难用。
4: 嗯，
3: 是不是？
4: 嗯，
3: 甚至像今天你在跟摄影师讨论的时候，对不对？
4: 嗯，
3: 那他都讲啊，不会啊，我用那个35厘米的那个定焦镜，
4: 嗯，
3: 对不对？我拍起来的照片是这个样子，
4: 嗯，
3: 来分享给你看。你当下你不也是觉得很讶异吗？
4: 对，
3: 为什么35厘米的那个镜头可以拍成这个样子？
4: 嗯，
3: 对不对？那么的有张力，
4: 嗯，
3: 是不是啊？这当中都是需要去练习嘛。
4: 嗯，
3: 对啊，而且就是说在器材的部分，你必须要去了解它的特性嘛。
4: 嗯。
3: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就是去摸清楚它的特性来讲，你就永远你怎么拍都拍不出来啊，是吧？
4: 嗯，
3: 好啦，那聊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就是但你最近带团带那种吃吃喝喝拍照旅游团的那个感想吧。
4: 嗯，老实讲，这已经带第五年了，老实讲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感言了，我觉得就跟往年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带起来比较难过一点嘛。
3: 为什么会比较难过？
4: 因为都听不懂人话。
3: 嗯，其实这就是因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团体的素质性并不一定，
4: 对
3: 不对？因为喜欢炫耀的人，当然都会跟喜欢炫耀的人在一起嘛。
4: 嗯，
3: 是不是？那你说喜欢念书的，当然就会跟喜欢念书的人在一起嘛。
4: 嗯，
3: 是不是？那你说喜欢拍照的人，他也有不同的个性啊。那不同的个性，嗯，我们这么讲啊，就是套一句老一辈讲的。如果一个人你发现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背后的人大部分就大概就是那个性格。
4: 嗯，
3: 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他对朋友都很讲义气，
4: 嗯，
3: 对不对？那也很挺朋友，
4: 嗯，
3: 哦，那对家庭照顾也都很好，
4: 嗯，
3: 那他背后的一定有那么一群人也都是同样性质的，你懂他意思吗？
4: 嗯，
3: 就是他背后一定也都是一堆就是很会照顾家庭，然后对朋友又很好，很讲义气的，一定都是会有这样一群人。
4: 嗯，对，
3: 相对性的就是你如果发现就是有一个人，哦，他跟你有交集的状况下，可是你发现就是他是很爱用心机。
4: 嗯，
3: 哦，那不能讲说去讲别人坏话啦，就是说他蛮爱动心机，然后 事情出发点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2: 嗯，
3: 去做事情的考量平衡，
2: 嗯，
3: 那他的背后大概就一群那样的人，不敢说全部，但一定有一群那样的人，
2: 嗯，
3: 这个就是物以类聚嘛，
2: 对，
3: 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头再把它拉回来比较广泛，那大家都一样是人啊，
2: 嗯，
3: 是不是？
2: 嗯，
3: 那都一样，都是在社会大学也都有学那个，都是学那个拍照的，上拍照的课程啊，
2: 嗯，
3: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那一定就是那个讲课老师的特性，
2: 嗯，
3: 他去吸引到什么样的人，认为就是说，跟这个老师，我觉得他这个老师讲得很好，很棒，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那我才会去上他的课嘛，
2: 嗯，
3: 才会一直坚持去找他的课来上嘛，
2: 嗯，
3: 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嘛，
2: 嗯，
3: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要就是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认定，就是这个摄影，这个，就是说只要玩摄影的都一定都很棒，没有啊，嗯，对不 对,
2: 对，
3: 就好像你小时候你老爸跟你讲了嘛，对不对？拿着相机的有分两种人，你还记不记得哪两种？
2: 我忘记了
3: 啊，一种叫摄影师，
2: 嗯，
3: 一种叫摄影师，
2: 嗯，
3: 对不对？那一样是拿相机，为什么也会分这两类人？对不对？
2: 嗯，
3: 哦，一样的意思嘛，就是工具是工具，工具永远不会变，嗯，
2: 对，
3: 那用的人有差，当然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偏差性，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哦，所以这个只能讲说给你的一个踏入社会，那慢慢你可以去看清，就是其实在同样的事件本质之下，
2: 嗯，
3: 会因为不同人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2: 嗯，
3: 对吧？哎呀，所以不要太灰心啦，嗯，尤其是在带团来讲，你看你带这种算小团哦，啊，像如果就是说做旅行社的那种导游，他们带的团更大团哦，对吧？每一团可能都是也都是30个到50个，
2: 嗯，
3: 是不是？而当你碰到这种团体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

0: 天心情不好吗？是不是？好啦，所以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摄影之路这一个路程上面，其实学无止境啊。那人生就是多找人问，多找人交流，那自然呢。技巧性不会增加，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就是我们应该要讲说，很开心，就是家里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特别的一个经验。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有关于旅行方面以及旅行跟拍照方面的一些心得。那我们大家也知道，我前算是上个月了，不能再讲前2周了。大概上个月的时间，我去了中欧旅行，不能说旅行，严格缩小，我不觉得那个叫旅行，那个比较接近工作。因为我那十几天吼，真的每一天都很累，累到都有一点点很想回家的感觉。那其实我就有问我说，这次去出门呐，大概花了多少钱之类的？有人想说，那贺真真，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这样子一天下，这样子十几天下来，是不是花蛮多钱的呢？然后，好，那我就因为有人问我嘛，当然不是我们一起的，有听众朋友问我，这个没有开放口音，但是呢，我有朋友在别的地方，我就问我说，你这样子花费大概多少钱？我有大概抓一下，大概估一下。我现在就先从我现在比较大的项目开始算起好了。我的机票的部分，我机票是大概花了18000左右，实际上是17000多，我们就算整数。我的机票大概花18000，然后为什么机票可以那么便宜呢？是我很早买嘛？其实我也没有很早买。那我这个行程，大家都知道我是蛮临时，蛮很临时去，很临时报名的一个，不是报名，很临时决定的一个行程，有多临时嘞？我大概你看我是七月，我大概是七月十，我大概是七月初，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我才那个，六月底七月初我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我机票大概也是七月也是差不多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才买的。那是暑假的旺季哦，如果你不早点买机票的话，你很难买到好的。更况又是暑假的旺季，你要买到便宜的机票，老实说还真的很不容易啦。而我为什么可以买到17000多块钱的机票呢？那我是因为我是去买那个中国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机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机票。对，那我买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机票，它是先飞去上海的浦东机场，转机到布拉格。那为什么可以这种便宜呢？是因为它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大哥的机票吗？还是什么吗？其实不是。而我个人在选择机票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中国东方或中国南方的他们的机票，他们在飞一些欧洲线哦，还真的是蛮便宜的嘞，还真的是还蛮便宜的。我必须讲，他们在飞一些欧洲线也算蛮便宜的。那我想说，我都这么晚了，然后我就在上面要找机票吼，就只能说，当然了，那些常见的，都是欧洲线的一些机票的一些航空公司，当然就不用看了，那一定很贵。我们国内的一些国泰啦、长荣啦、华航啦，那些更不用讲的，欧洲的像是土航啊、土耳其航空啦、阿联酋航空啦，这些你也不用想的，或是阿提哈德都不用想的。那我想说，就尽量吧。那我就看到了中国南方航空飞布拉格，然后它的机票是17000多。然后我一看到时，看了一下它的航飞行内容，虽不满意，但不算差，那我就买了。那它的航行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说虽不满意但不算差呢？因为它中停时间真的还蛮久的。中停时间，什么叫中停时间呢？就是你中间在转机的时候，你真的等太久了。第一段还好，第一段只等了大概只等6个小时而已。第二段就等了整整10到12个小时，当然等很久，蛮浪费时间的。可是正是因为你要便宜，它自然是给你的航班不会是最好，不会是理想的航班呐。那为什么说它不算太理想？原因也是在这里。真的，我在

浦东机场真的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真的等蛮久的。然后去时等6个小时，回来等10个小时，10到12个小时。那你说，虽然还我觉得还蛮理想的，是说他到的时候落地的时候啊，他到布拉格是早上6点到。早上6点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就是你有整整一整天的时间，你可以做运用。我觉得这是它好的地方，当然缺点的地方，它就是要等很久。那我觉得还可以。那我机票大概是17000、18000。那还有什么费用是比较大的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的费用，因为我是在那个东欧几个国家那边跑。我又没有开，我不是租车，我是搭火车。然后火车票是这样子，在欧洲搭火车吼，如果你搭的火车速度是，如果你买火车票是很早前你就买的话，那你就可以，你就比较容易买到一些比较便宜的机票。如果你很早买的话，那我买的时间又很晚了，那我就去用奥地利国铁的订票网站为准。因为我习惯用奥地利的一个火车公司叫做 OBB 啦，这是他们奥地利官方的那个经营的一个铁路啊，就是我们的台铁的意思啦。那他们我就以他们的那个 APP 那个网站试算车票，从 A 搭到 B，然后再继续一张沿路这样算下去。我大概算过啦，如果是我这几天的火车票的部分大概是要将近270几欧左右，大概是270几欧。然后呢，我又再去找那种我们那个台湾有个那个飞达旅行社哈，它是专营欧洲铁路的一个旅行社。之前我还蛮常坐的，我还蛮常买他们家的火车票的。我就大概去算了一下，发现哈。买他们的火车通行证还比较便宜，便宜不少。他们的火车通行证的用法是，在使用日当天，你无论坐几次都没有关系，不管多远，不管班次，不管时间，都可以坐。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是还蛮方便的。这个我之前就已经用过，那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火车票的价格嘛。算了一下，他们的若是二等舱的话，我若没记错是230几欧，大概省了四十几欧左右啦。那省40几欧大概就省了四三，大概省了四三四七二四三十二，大概省了1500、1600块左右，我觉得算是省蛮多的啊。不止这样子吼，然后我就去算，那如果是二等舱是240几欧，那如果头等舱是多少呢？头等舱就贵了，就贵一点。头等舱我买的大概是290几欧啦，好像是啊，280几，我有点忘了。为什么要坐头等舱呢？因为坐头等舱吼，可以比较舒适，然后也不用去跟人家比较，不用去抢位置，更重要的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这个是在欧洲旅行上比较去注意到安全性的，我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的火车票的部分大概是买了差不多1万块左右，10几百块加手续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大概10几百左右，那就算1万块就好了。我们赚1万块，那我这样子的话，机票加火车交通费这样子的话，大概就28000左右。那还有什么费用呢？还有一个费用是蛮比较，另外第三个比较贵的就是住宿的部分。住宿的部分我没有细算呢，我大概抓一间旅馆一个晚上大概是抓1500到2000间，然后呢有几间比较贵是2000到2500，有一间特别贵是在奥地利的哈斯达那个小镇，那一晚是住了我3000多块钱，是真的还蛮贵的。那这样子大概算下来，住宿部分大概是25000到3万间，这个 range 比较大，因为我还没有去细算，这个 range 比较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算25000好了。那25000加28000，25000就53000了嘛。53000还有什么费用呢？吃的部分，那吃的部分我就算这在我的杂支里面，因为我这次去我没有特别去吃那些餐厅，我大部分都是去他们当地的超商啦、超市啦。
随便乱买，随便乱吃。我大概出门带了250欧左右，回来差不多快花完了，差不多快花完。我还在外面刷了一些卡，因为呢，我不止，因为不只是吃的部分，还有很多很零星的一些费用。怎样的费用？包含你在当地要坐公车，有好几段公车，我有好几段是搭公车，还有门票，我觉得门票也蛮贵的。那门票就是你可能去体验什么东西，可能进去看什么东西，门票也蛮贵的。就像是我去奥地利的那个盐矿，我还有去它的一些户外门票就对了。这样子加起来的话，其实我大概杂吃部分我大概也花了可能有10000块，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我大概2万8机票，10000块，我说2万8再25000的住宿，53000再加6万什么，大概花7万块左右，大概花7万块。老实说不算省，并不是算省，但是前后15天，我大概花了7万块左右，算是比较保守算法是7万。那这样子的费用到底算高还是低，见仁见智。有人，也许你会听到有人说，欸，这样子蛮省的嘛，因为好像听人家讲说去欧洲一天就要平均下来一天就要10000。可是呢，也有人说，欸，这样子其实也不算省，因为你也听过有人15天花不到5万块钱的也有。当然，如果说今天是以省钱，能省多少就省多少为前提的话，我可以更省。像是住宿的部分，我个人是不住那个叫什么青年旅社。青年旅社我没有办法住，并不是说我住不住那种阳春便宜的，而是我身上太多贵重的器材了。一颗镜头动辄就3-5万起跳的，真的，我虽然镜头真的很贵，随便一颗镜头可能就2万-3万这样子，然后一台相机就8万-10万，你这样整个算下来齁，我的那个身上的东西真的是还蛮贵的。正是因为我身上的东西还蛮贵的，所以我说根本就不能去住青年旅社。青年旅社它的那个没什么隐私，也没有什么安全性的可以考量。那你说青年旅社也有置物柜啊，那你为什么不用它的置物柜？我说是有啦，可是呢，我也知道，我也住过青年旅社，可是呢，那种置物柜的锁吼，或者是安全性吼，我真的不敢去设想啦。你万一你住到一个便宜的，可是它没有锁，或是锁坏了，那你要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把整包东西都抱着睡觉呢？然后那，你还要出门啊，你出门那些东西，笔电啊什么东西，你是不是都得要通通就带在身上？那你不带在身上，你又安心放在旅馆里面吗？就回到原来的问题了，一分钱一分货，多少钱做多少事。所以说齁，这一次整个玩下来，不是玩了，不能讲玩，整个下来大概约莫花了7万左右，是我一个差不多保守的算法，大概是7万块钱，就这样子打平14天7万。更比我当初预期再贵了一点点呐、比我当初预期再贵了一点点。我原本是希望说我14天能够在5万-6万之间就能够打平，但是实际上的花费比我预期再贵的1万块到2万块之间，但我觉得还可以。重点是我有没有达到我当初我想要做的设定的目标。那个设定的目标就是拍出我想要的，我有没有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么这次去回来，我照片也整理完了，我照片大概拍了6000多张照片，以及拍了3-400G 的影片。这是我蛮强调影片的部分，我拍蛮多影片的，这次的照片我就没有拍的那么多。然后这次
去外面，我也拍了蛮多的类似旅行的影片，不只是摄影的影片，我还拍了蛮多旅行过程中的影片，希望是能够未来我在用这些影片素材能够做更多一些其他的运用。这样子下来的话，你说有没有达到我当初设定的？我觉得有，但是有回来后我再做，开始在整理照片影片，而我也开始在把拍好的影片做成拍好的东西做成教学影片。目前我已经做了五支教学影片，因为上礼拜的节目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找找我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嘛，你就在 YouTube 上面打贺真真三个字，你就一定会找到我的频道，因为在全世界，不要说全世界啦，全台湾你要找到第二个一样跟我叫贺真真的应该只有我一个。那你会看到我已经做了蛮多，至少五支是这次出去外面拍的影片。那总共会拍多少呢？老实说我也不会做多少，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但是人的话我会一直做下去，至少10支到15支以上应该是有的。这样子的成果算是有，我自己觉得如何？我觉得还不够好，我自己都觉得不够好，但还可以接受，给自己打75分。因为齁，有很多东西是你去了你才会知道，可能事实现场跟你规划的不一样，我也是在做影片嘛，等你真的在做了影片呢，你才发现说啊，原来影片缺了这个缺了那个，少了这个少了那个。但是呢，你永远都要先去做，做了你才会知道说啊，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次什么东西没有做到，没有做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所以说这一次我花了大概7万块钱做出来的成果，那现在已经也平安也回来很久，回来一个月了。那回来刚回来那几天真的是有点疲倦啊，有点懒得工作，最近这一个两个礼拜工作效率稍微好一点点，就开始做蛮多影片。好，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再跟大家分享我这一次出去外面的一些心得。好，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恒真的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都是我们当作最新的活动内容。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午安晚安。那这一次回来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已经开始在整理这些资料了，其实已经整理到一个影片照片部分都整理完了，同时间哦，我也做了5支教学影片在网络上的，不只是教学影片，同时我也写旅行的一些介绍、景点介绍。如果你前几次有漏掉听我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我就这边大概再讲一下，这次我去了哪些国家。这次我总共去了4个国家，我的路线是搭飞机到布拉格下来后，再搭火车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待了2个晚上，再前往维也纳，中间经过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在维也纳小待了半天一天的时候呢，再离开前往格拉兹，在格拉兹待了2晚。格拉兹是奥地利第二大城，所以我就待了2晚。待了2晚以后呢，我就离开前往哈尔施塔特哈斯达，我待了1晚，再去隔壁的那个湖边小，不能叫小镇了，湖边的城镇的那个城镇叫做圣沃夫冈，然后圣沃夫冈我也待了1晚，有点可惜，下次去应该待个2到3晚会更好玩一点。圣沃夫冈离开以后呢，接着我再去萨尔斯堡，我待了2个晚上。第一天可能就是去拍夜景，主要是拍照为主。第二天我就去了国王湖，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而且我将来一定要带大家去国王湖拍照，因为真的怎么拍怎么漂亮，假设你天气还不错的话。在国王湖回来后，那天晚上再待一晚的萨尔斯堡以后呢，接着我就是离开萨尔斯堡，前往库伦诺夫。在库伦诺夫待了1晚以后呢，就离开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再待了3个晚上就又回来。这样子的路线它基本上是绕了东欧一圈，真的是绕了东欧一圈，从这样布拉格这样绕了一圈，我们讲东欧中欧四国奥杰斯兄差不多这样绕了一圈回来的。 OK， 好，这就是我这一次去的行程的一个顺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景点内容呢？其实也很简单，选择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是主要是我有几个目的，也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好，就是一来是为了未来摄影教学做准备，二来是为了将来的旅行方面做准备。旅行方面怎么做准备呢？旅行方面的话，是我希望将来能够带一个团，是去就是去这几个地方玩。我希望未来能够带团去这几个地方啦。然后呢，这个地方一来我熟，二来它消费也不贵。再者吼，要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带团的话，你一定要先从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始。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始，你才比较好带嘛。万一你先从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要遇到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你会更难去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次是选择从这几个地方开始的原因。那将来我像我最近已经开始在，不能说筹备啦，至少我最近已经真的在想，那么明年呢，我带团后要带大家去怎么玩，你知道吗？我已经真的开始在想这件事情了。预计啦，明年的5到7、5、5、6月间带大家去10天， 至于说路线要怎么跑，这部分我还在规划，因为你要我现在马上想出来，我已经想了两三种，我已经想了两三种路线了，可是这个路线好不好做还要再跟旅行社再讨论。但是呢，我现在目前已经开始在思考，那下一次我该怎么去，我该怎么玩。带我希望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带着我的朋友家人一起出去外面拍照，这个才是我最近在这几年在规划旅行上，在结合摄影跟旅行方面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可以这么说啦，努力的方向。好的，那么目前是这样子。那这次回来以后呢，其实我做那不只是摄影教学的内容，同时间还准备了蛮多旅行方面的东西，也就是希望是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带大家去。然后中欧这几个地方算算我已经去了第三次，我已经去三次了。那去了三次，你说有没有什么新鲜感？老实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对我来说那些地方都去了三次真的没有什么新鲜感。因为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还写过一些，已经写过一些旅行上的分享了，然后再去吼，讲实在话的还真的没有，就有点了无新意那种感觉。可是呢，我也知道说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玩，那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这样去好像又是去度假的感觉。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你这样子误会可大了。其实我这一次去完完全全没有度假的感觉，真的是去工作，因为每天走路都是一万步起跳，甚至有几天都走到两万五千步，快三万步。然后太阳又很大，然后又很晒，晒到我真的觉得你头会昏，脑会胀，很多很多很多。那也好在了，这次也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回来。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在不论是摄影教学的一些资料收集，或者是将来我带团吼，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是算收获不错。好，那回庭吼，先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先分享一些那个，分享一下我在做摄影。在这几天在做摄影教学内容上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就是我预计在这时间好难抓哦，我预计今年下半年从九月以后我开始在规划一些那个内容啦。我在规划那内容，就是说是在新的课程，规划新的课程，什么样的课程？我想要规划说几种不一样的形态课程，一种是那种风景摄影为主的教学内容。什么是风景摄影为主的教学内容呢？我有感觉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要你们从头开始学摄影，只是为了要某一次出国出去外面玩，能够拍得漂亮一点点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久，因为照我的课程上的设计齁，至少要我都安排到12堂课。可是呢，老师不行啊，我可能下个月就要出国，我可能下下个月要出国，老师我可能就算是半年后要出国，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从头开始学。我说OK， 我了解。所以但是呢大家出国会想学的时候，都是想学风景怎么拍，那个场夜景怎么拍，这个怎么拍，那个怎么拍，对不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那我要设计新的课程来让学生在出国的时候，只要给我个三四个礼拜就好，三四个礼拜，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学到一个比较临阵磨枪不亮也光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而且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它真的没有那么难。讲归讲，但是我实际上课程要做出来，而我这个念头齁，我大概半年前就在想了吧，搞不好更早前我就在想，但一直都没有去做。而我觉得要去做，就要开始就要写一些新的教材，新的内容，为了 风景摄影而去拍一些新的教材内容。这个部分我在我之前的节目上就跟大家讲过，这个确实要去做新的东西。那谢天谢地，那我也做出来了，感谢大家。那我也不是做出来了，这次我也安全的回来，平安回来。那我现在差的就是要把这些内容写成教学，编成教材，这样子我才能去计算，这样子大概要几节课，然后内容是什么。这次是我好算是我的规划了，已经正在执行的部分。那也就是说齁，真的要做，我想啦，真的要啊，这又是提到齁，有人说了，你干嘛其实不用这么辛苦，就拿以前的教材去教就好。可是我觉得齁，这个背后还是有个想法，是我觉得我那个教学内容齁要再更不一样。因为我在教我的现在教学内容，我觉得可以，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我现在教的内容，他们可能要一些更简单的东西。我就在想，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去教呢？有些人确实希望更简单的内容，能够让他们不要花太多功夫，能不能做到？我觉得是可以的。也许有些人他们要求说啊，老师，其实我也没有要学到那么多啦，能不能教我一些更简单的方法？我说，好，交给我，我来想办法。那我就再开始设计，新的内容，就是希望让更多的能够以不同的内容方式去学习。因为有些人他们真的是，不是那么需要那么深的东西，他们只是要一些简单的。我觉得这部分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而我有，其实我出发前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然后这次出去外面拍照时，有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用我习惯性的相机操作方法，而只是去验证这样子拍能不能达成目的就对了，有点像这样子。大家也都知道，我教我的课程都是教 M 模式。M 模式并不是说什么啊 ，M 模式都是老师你很熟，所以你才教大家 M 模式。不是，我真心觉得 M 模式真的是最简单的模式，我真心觉得。可是到了这一步还是有一点点难，于是我就在，这也是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新课程要怎么去设计。我发现，用光圈优先拍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可是用光圈优先拍对有些人来讲不是那么对有些人来讲是很好理解的，可是对我来说它有一点点难教。但是呢，又回到老师能不能教一些那些方法，因为有些人是那么拍可以拍得很好。我说好，于是呢，这次出国齁，我就特别啦用一些我不习惯的拍法，不习惯的一些方式去拍，然后我发现，我觉得那么教可以，那我就开始用这方式去收集很多教学内容，而不是用一种想象力，觉得说啊，我觉得可以啦，你们就这么用。对我来说，我自己不接受那种好像可以的想象，说好像可以，而是它必须要真的可以。这样听起来有点奇怪，就是。那是一种写教学，不能写作，那是一个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在意的程度。举例来讲好了，这是我的工作，而且我想要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好，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教嘛。但是呢，我可以不用我可以不用去这一次，因为我过去的例子模拟出来说它应该是这么去做，而我也确信它可以。可是我心中还是对这一点，我对我自己这个想法打了一个问号。我觉得说我今天教出去的东西它一定要 work， 它一定要能用，如果不能用的话，我觉得我是在欺骗我的学生。倒也不至于说要到欺骗这种字去形容，只是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我心中自己就不踏实，所以我才说我这次出去外面拍照，我花了蛮多功夫在用我不习惯的拍照方式在拍，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情，说 哎，它可以用这样子可以拍，那我们就这么去教吧，大概这样子。那所以说我这是最近在做，最近这几天嘛，我已经开始在做影片了，我真的开始在做影片了。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哎，好像也可以哦，好像这样子去教是可以的，因为在做影片的过程中，你要一直在看你当时在拍的东西。因为这个部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做影片就是当做影片的一个把教学做成，把从以前的图文的教学做成影片的教学，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好像透过影片能够带给人更多不一样的更多解读。我发现这样子在教学还不错，当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才发现说，诶，好像某些观念这么说这么做好像会比较通。诶，这个通不是我通，是对于我的读者来讲，我的学生来讲，这样做会比较通啦。那我觉得说好，那我就继续往这方向去做。但是呢，在录那个影片的当下，老实说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只是把一个我现场怎么做心情给做成影片那种感觉。那这个东西听讲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绕口啦，反正就是说我自己在做影片的过程中，我自己反而学到蛮多事情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收获。那至于说这个课程什么时候会设计出来，我给自己啊，我自己有点偷懒啊，我只要给自己一个 deadline 啊，这个 deadline 是一定要什么时候就要把课程给做出来，再做不出来齁，就不行这样子。啊，就是这次拍照回来后，我自己这方面的心得倒是蛮多的，特别是在教学上。因为我这十几天来拍，你就说老师，那你都用什么模式去拍？我过去都是用 M 模式，可是我发现当我使用我不一样的一些拍照习惯啦去拍，我反而觉得拍得更快一点点。当然没有说很满，当然我自己觉得不算是最满意的教法，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对某些同学来讲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像中间讲又有点离题了齁。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大家讲最后一段，就是这是旅行中一些在拍照上的一些心得，我们待会见。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何真真摄影教室。好，那我就直接讲我们今天的第三段节目，就是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一个观察啦，称不上是个观察，但是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我觉得越来越严重了。是现在人啊，其实都拿相机拍照的人，真的是异类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用异类来形容？因为哈，我往常出国都会去留意，现在有多少比例的人出国还会带相机？我会去留意这些事情，倒也没有说一见到人群就去数，而是我会不时瞄一下。我觉得这是我的职业病，就是会瞄一下。哎，你现在这个人用什么相机？哎，这个人大概用什么样的相机？可能去留意一下，你是用单眼相机还是不是单眼相机？可能会留意一下，你这是类单眼还是什么品牌的相机？会大概去留意这些大小事就对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那个布拉格晚上在布拉格最热闹的那个老城广场哦，然后在那天文钟上面对着下面拍照。当下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都下面好多人哦，我们就来拍一下那样子。当下是这样心情，可是当我放大照片看的时候，重点来了。我回到家放大照片看的时候，我发现哦，里面会用相机的人，还真的大概没有十个哦。大概没有十个，你没有听错，下面大概至少有200人以上绝对有，因为下面是那个天文钟在倒数嘛，然后他每整点倒数，自然观光客都会齐聚在那边，对不对？你认真看了一下，会发现，好像下面200多个人，手中拿相机的人不出十个，真的不出十个，我没有夸张，真的不出十个。因为我那是相机是4200万画素嘛，我就放大看，真的没有几个拿相机。我才回想起来齁，这十几天我在路上齁，真的没什么人在拿相机，真的没什么。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啦，但是我并不是说什么今天也不是跟大家在讲老调重弹，说什么相机画素好啦，你不用会后悔。今天也不是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而是今天是想跟大家讲说齁，我这次出门，我背的行李背的还蛮重的，可是这样背的那么重，我自己这几天我偶尔还是会思考，这是未来吗？这是未来我会一直喜欢吗？或者是未来该怎么样会让我拍照可以更开心一点点？或者是相机有没有可能会像是底片相机，像数位相机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变成底片相机，或者是拍立得，成为少部分的一种独有的兴趣之类的？有没有一种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呢，确实现在对很多人来讲，相机已经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因为他们宁可把钱花在手机上，因为手机拍照也很漂亮嘛，这是事实。他们在某程度上他们接受了。而我又下去想说，我这几天为了要背一台相机，我为了背两台相机、三颗镜头加一台笔电，哇，真的是吃尽了苦头。我用吃尽苦头来形容这件事情，真的很重，真的很重。只是为了要得到更多、更好的品质的照片。我知道这是我要的，我也知道差别。可是我不免会去思考未来。未来不是我一个人说什么他未来就是怎么样，而是当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甚至我自己都有一点不能叫信心上的动摇啦，当我自己都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抱怨的时候，那何况是一般人呢？我主要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就在想说，现在相机能不能再做的更轻小一点点，然后再去看齁，再去认真看相机。特别是因为最近这几天齁，这两周啦，
从上个月到现在 Sony 发表相机都已经上市了， Canon 也慢慢要上市他们今年的两台新相机，那有机会的话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开始在思考，哇，现在那个做那相机的吼，制造相机厂啊，我后来才想想，他们真的躺着赚太多年了。为什么躺着赚太多年呢？因为哦，你就是有时候你回想起你过去这十年，或者不要说十年啊，这五年的相机有没有让我们觉得兴奋，或者是长足的进步？有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认真去想的问题是，我觉得没有。你说哦，感光度越来越高，表现越来越好，画质越来越好，这个有，这没有还得了啊？可是有到那么好吗？有到那种哇哦？你会用哇哦的一声去形容？没有。至少这种感觉哈，在十几年前哦，比如说 Canon 300D、350D、尼控的 D70 哈 ，D 那种入门款的相机哈，那个年代大概也要十几年前了，我们真的有那种哇哦那种感觉，我用哇哦啊，然后新相机不断推什么更高倍率、更大光圈、更高画素、更快处理录影哦，从360P、480P、FHD， 然后60P、330P、60P 到高速摄影、慢动作连拍什么东西，我觉得哈，过去到现在确实曾经有过那种哇哦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那种哇哦的感觉在现在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哇哦的感觉，但是至少有那种哦不错，但还不至于到哇哦。可是呢，现在的手机相机呢，确实是有那种我说哇哦的感觉，哇哦的感觉。所以我才讲，有的时候哦，不要怪消费者不识货或不买我们家的东西或是怎么样，而是检讨一下自己，我的检讨一下是检你这些做相机的，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我当然，你说哈，你又不是厂商，你也不是工程师，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认真在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手机相机可以在这几年、这三年进步到，我觉得都有点像是用飞的了感觉。那你做特别在做相机的，你怎么没有让我觉得你有在认真在做？有那种飞起来，让我们觉得有点飞起来的感觉呢？我觉得没有呢，我真心觉得没有，真心觉得没有，我觉得有点可惜。再想到我这十几天哈，背了那么重的东西，当然我不是，我当然啦，我今天不是在抱怨啊，也其实就在抱怨。我今天不是单纯在抱怨，也不是说什么啊，我要将来要。总有一天我要开始投靠手机相机，我再也不用相机拍照，不会有那么一天。我可能会用不同形式的相机拍照，但我不会用接受画质不够好的东西去记录我重要的时刻，我不会。但是呢，不免还是期望啦，这些不论是 Canon 也好，尼控也好， Sony 也好， Panasonic 也好， Olympus、 Pentax， 你们这些专门在做相机的，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新菜新意，让我们能够更喜欢拍照，甚至拍得更好，或者是让我们还愿意背相机、买相机的人，能不能对我们好一点呢、啊？我有点只想讲这句话，你能不能对我们好一点？可以吗？可不可以不要再做那些烂货了吗？甚至啊，不讲哪个品牌，甚至某些型号相机啦，你就是没有做那么好，你明明可以把规格做好，你就是不做，会多少会让我觉得你有点是在欺负消费者的感觉。我会这么去解读，那是因为有些品牌真的是不长进啊，我只能用不长进来形容。
有些品牌相机真的是不长进很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愿意买相机的人好一点，可不可以？今天的内容大概我好有点是想，其实今天内容有点是想讲最后这一句话啦，但是好吧，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稍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五下午跟晚上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聊聊其他更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下周五午安跟晚安，大家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Yeah,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的手按你的喉咙，红色外套，红色外套 ，Smoke weed every day，Smoke weed every day， 红色黑白带着 flex tape， 红头发带 Susan Vitti 背着 flex tape。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Inside Love Ville. La vie, mes amis.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3: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2: 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今天来跟各位聊什么呢？想要来跟各位聊一下，如果呢你有去逛街，或是各位如果在社群媒体网站上，一定会看到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算动物吗？就是它有一个长得长长的耳朵，然后有一排尖牙，眼神呢还看起来贼贼的小生物。好，没错，我今天就想要跟各位聊聊关于拉布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大家会发现在前一阵子它的公仔非常非常流行，很多人看到它反应就会觉得很奇怪，说哈，这什么长得有点怪耶，甚至呢有点丑，可是为什么这东西这么让人爱？而且呢这个它其实是精灵啦，我先讲一下拉布布它其实是精灵，而且这个小精灵呢居然让韩团那个 BLACKPINK 的Lisa 为之疯狂哦，让非常多的成年人在百货公司门口排队熬夜，都只为了买到它哦。唉，所以这边不管你是刚开始在泡泡玛特门口排队的新手，还是呢已经在家里有了这个拉布布森林的超级铁粉，今天就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有关于拉布布它到底是怎么崛起的故事。这边的话先跟各位讲一下哦，拉布布并不是这两年才凭空产生的商业产物，它的灵感其实来自于很久之前哦。我们今天呢先来聊聊它的前世今生，到底它是怎么来的，让大家一起来进入这个又怪奇又温馨的精灵世界吧。好，故事呢就要从一位小男孩说起了，他名字叫做龙家生。龙家生他其实是1972年12月31号出生的，出生在香港元朗的一个原居民村落。小的时候呢他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爸妈已经先一步移民到荷兰了。到荷兰干嘛呢？去开了一个中餐馆，然后把这个钱再寄回来给他们家里面做使用。那时候的香港哦，生活很简单，没有现在这种什么游乐机啊，没有手机啊，所以呢龙家生就常常一个人坐在村里的旧房子里面，看着金庸小说，听张国荣的歌，或者是看漫画，香港的那种武侠漫画或者画画来打发时间。那真正改变他的一生是在我看有一些，因为有一些的是写说大概他六岁年那一年，也就大概是1978年，但是有一些资料是说七岁啦，所以大概就是六岁到七岁的时候，就是大概总之很小小时候就跟着爸妈正式移民到荷兰的乌特勤支，好难念，乌特勤支就是荷兰那边的一个村庄。一落地他就傻眼了，因为他完全听不懂荷兰语，学校老师讲什么都像外星文，根本上自己也不认得。更惨的呢，因为爸妈必须要养家，从早到晚都必须要在中餐厅里面去炒菜招呼客人，因此也没有时间陪他。那他呢就只能一个人待在餐厅的楼上小房间，窗外是陌生的

绘本开始好了。老师说，你先用画图来学荷兰文吧，看不懂文字没关系，先从图片开始。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去看了这一些国外的绘本，因此他就开始有了这些什么北欧童话书啦，芬兰的姆明啊，或者是挪威的森林精灵啊，或是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啦，这些跟我们一般东方的精灵不一样的这种想法，有点像是这种毛茸茸的小精灵啊，藏在树洞中的小怪物啦，尖耳朵的淘气鬼啦，诶，这个就算是东方的文化面比较没有的东西哦，但这些就开始进入他的脑中了。那当然那个年代呢，没有电脑，没有平板，所以他就只能利用在自己家里面，然后用了这个蜡笔啊，铅笔啊，甚至呢可能是在餐巾纸上面哦，直接把它拿来当画纸来把它画出来。他自己有讲说，他其实最爱的一本书是美国作家莫里斯桑达克的一个叫做野兽出没的地方，那里面有一个戴着狼帽的小男孩跑到全是怪兽的岛上当上国王。哇，那时候呢，这位龙家生看完了以后啊，就想说，哇，如果我也能够跑到一个全是怪兽的地方该有多好啊，所以这本书也就成为他幻想世界的起点。后来他慢慢长大了，1995年的时候从荷兰的美术学院毕业，学的呢是美术设计啊、摄影啊、雕塑啊之类的，本来要回到香港去找工作。哇，他很厉害哦，他其实还有当过黄玉郎的助手，如果大家去查一下维基百科的话，黄玉郎是在香港那边非常厉害的一个香港漫画家，他是在龙虎门这个漫画里面他是有当他的助手的。但是后来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香港经济不好，加上他的女朋友，那时候是女朋友，现在是太太了，就是后来的太太，感情稳定，所以他就决定留在欧洲去当自由插画师。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很顺利啦，也是蛮辛苦的哦。听说前三年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拿到任何利润的一个作家，那时候甚至第三年的时候他本来要放弃了，然后就有朋友就劝他说，啊，如果你放弃的话，那你前面两年就白过了啊。再后来就坚持下去，终于呢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拿到了欧洲一个很重要的绘本插画大奖，也成了第一位得奖的华人艺术家哦。这个作品呢叫做妈妈 is Wake， 就是妈妈是伟格，讲的是妈妈离开后小朋友的心情。哇，你看，因为他小时候就很理解这种孤独的反应哦。听说这本书呢真的在台湾没有出这本啦，但是听说这本书呢，它其实在孤独里面会给你一些温暖的感觉。那这就是它带给人家的一个很，虽然是孤独，但是又可以往正向的方面发展，一个很特殊的特质。但是这位龙家生他又很想创造自己的精灵世界，他又不想要去抄这种北欧神话，那他就把小时候的那种孤独啊、勇敢啦、啊、这种小香呀，这种想调皮又怕被骂的感觉全部把它放进去。因此在2015年他出了第一本关于精灵的绘本，这个叫做帕克的故事，也有叫做神秘的布卡，叫 The Story of 布卡，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在这故事里面呢，是有一群叫做 The Monster 的精灵怪物，他们并不是坏蛋哦，就是一群爱恶作剧但是呢心灵善良的那种小怪物。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喇布布只是里面的一个配角而已哦，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哦，在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哦。它其实有一个就是绘本三部曲，后来也有出中文版了，所以各位其实也可以去查一下。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讲的是拉布布的部分。很多人以为拉布布是小男孩，或是外星人，或是小兔子，或是什么生物之类的，
但其实呢，根据龙

阿生老师的设定哦，拉波波是个女孩子哦，是不是很惊讶？没错，她是精灵世界里面的一个种族。听说这个名字哦，是当作她在创作的时候随口在哼着一个那种拉波波拉波波的一个那个旋律，然后呢就这样定名了，象征的那种自由啊、无拘束的幻想。外形呢，它有个尖尖的耳朵啦，大的眼睛，闪烁着好奇，九颗锯齿的牙齿，看似凶恶，其实是一个淘气善良的小精灵样。那身上呢有一个毛茸茸的，总是穿着小斗篷或背包在怪物森林里面探险。好，有比较知名的外形特色，就第一个它是有长耳朵，就跟兔子一样，所以刚开始我以为它是兔子，结果不是哦，它其实是一个精灵。啊，再来的话呢，它是有尖牙齿，这个尖牙齿也很有趣哦。听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有七颗，然后后来再画一画，觉得七颗不够叛逆，然后最后变九颗，然后真超搞笑的哦。那这个有一排锯，就是他的时候是讲说他让他有这一排锯齿型的牙齿，让他看起来呢会比较狡猾的一个感觉，让人家觉得呢好像在盘算着一个什么坏主意。那这个拉波波呢，它其实是有个大家族的哦，就是一个 The Master 里面是一个大家族的。里面呢比较跟拉波波很像的有一个叫 Zimomo 紫默默，那它是咖啡色那一只，不过因为有时候它盲盒可能会颜色不一样，那我简单跟各位讲一下哦，就基本上呢它是比拉波波还要大只，最特征的呢是它有尾巴，然后拉波波是没有尾巴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如果是那种深咖啡色有尾巴的一定都是 Zimomo。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骷髅头的，它叫 Taikoko、哦、Taikoko 太可可。这个故事设定里面呢，拉波波非常顽皮哦，他喜欢欺负这个 Taikoko， 他是一个骷髅造型的男性，但其实他们两个哦是情侣关系哦，这也是龙家生他的世界观里面让人家迷人的部分，就这地方没有绝对的英雄或坏人，只有爱打打闹闹的朋友跟精灵古怪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角色在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魔口口啊之类的。好，那他的故事大概就是有一天呢村庄来了人类小孩，怪物们害怕被当作坏蛋哦，所以这时候大家就有烦恼，就凑在一起想说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拉波波呢就挺身带头探索，最后就让人类发现，其实怪兽心是善良的。那这个当然发现拉波波的脸哦，看起来很像坏人，这也是他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不像早期的迪士尼。迪士尼早期因为毕竟只有卡通只有90分钟嘛，就时间非常短，所以你会发现呢，迪士尼他那时候为了人家可以一眼看出这个角色是干嘛的，他就会一眼就会看到这个角色的脸就是好人的脸或是坏人的脸，好，就明确的让人家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好人，这个人就是坏人。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个公式，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你的脸就会长怎样，如果你是坏人的话你的脸就会长怎样。那拉波波呢，如果你把他的脸拿到迪士尼去，他其实应该就算是里面的坏人的那个脸那样子，但是呢其实这种不完美的设定就刚好击中了现代人的心灵哦，因为拉波波他其实到最后有点像是一个大人看的绘本，一个大人看的童话故事的感觉，让人家会觉得哦，我看了这些卡通以后我的心灵反而是受到了一些疗愈哦，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呢虽然是一个要求完美的社会，但是拉波波就那种我就是爱的捣蛋，而且呢我是长得不对称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反而是成为一个大家压力的出口。那甚至呢龙家生自己就说过，拉波波的个性其实很像他小时候啊，调皮爱恶作剧，但是呢本质善良又勇敢，有些事情我不敢做我就让拉波波去做。甚至他还讲说后来他设计了这九颗牙哦，因为他后来为什么到九颗没有再多，因为他觉得九这个数字就代表文化里面的长长久久，也代表一个完整，希望呢拉波波可以永远陪着大家不会轻易消失。好，那我们现在先聊到这边，
大家先听个音乐，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聊到喇波补的下一卡特咯。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刚刚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喇布布的出生故事啦。从荷兰孤单的小男孩的画笔下面哦，这个神秘的普卡这本书里面，喇布布就诞生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配角哦，常常只是躲在画面的边缘，或是树后面啦、瓶子后面啦、小山后面啦，探出小脑袋来偷看主角。有的时候呢，他常会恶作剧，把主角的笛子藏起来，或是呢，关键时刻跳出来帮忙。也因为这样子，读者看到他就觉得，哇，他这种坏坏的，但是又很暖的反差萌啊，真是太疗愈了。也造成呢很多人对他的喜欢。想象一下他这个圆滚滚毛茸茸的身体，像一颗会走路的棉花糖哦，长长的多好像降落伞一样飞来飞去，然后圆溜溜的大眼睛闪着这种好奇的光芒，笑起来的时候露出这种九颗尖尖的小獠牙，没错，就是这招牌的邪魅笑容啦，让人家觉得又怕又想笑。那个耳朵抖动的时候呢，跳起来的时候好像那种来跟我玩吧，来跟我玩吧，好，这种设计呢深受北欧民间的这一种文化影响，但是呢又融合了东方的萌元素，成为一种很奇特的丑萌丑萌的一个魅力哦。这也是它最让人觉得有趣的重点是，好，重点是，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其实是没办法红的哦。他是一位这位龙家生作家，他后来又陆陆续续画了，例如说《博杜与少女》啦，《米罗安魂曲》啦之类，就是《The Monster》，他是有三部曲的。里面呢，他每一个他的角色都会在他的森林里面去做冒险。经历了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之类的故事，整个世界观带有一点点暗黑童话，但结局总是温暖的。所以喇布布他其实是一个有点黑暗，但是内心又是永远温暖的一个故事。因此呢，他其实是把龙家生童年的孤独、对精灵的幻想，或是不敢说出口的勇气，一点一点的画出来。每次看到喇布布露的九颗牙齿，其实都在讲说没关系，调皮一点没关系，只要心里有爱就永远是好怪物，或是呢就算我这个人是不完美，但是还是有人爱的。他也打动了现代人内心里面的一些不一样的部分。而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哦，龙家生呢，他在还没有让喇布布成名之前，其实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知名的玩具品牌哦 How to Work 一起合作，想要来创造关于玩具森林的手指玩偶系列。但是呢这三年，前三年是没有见成绩的哦，收入几乎为零，本来打算要回比利时另命工作，后来是经由妻子啊、同事 Tommy 啊，还有 How to Work 老板李浩维一番鼓励之后，继续留在香港发展，并且呢从2011年开始绘制绘本跟可收藏的人偶系列。当然会有这样的系列也是因为呢跟早期的那种可爱必须甜美的刻板印象不一样，所以它是很特殊，是因为它是融合中西方的，有那种北欧那边的那种精灵的丑萌吗，就是精灵的形状跟东方文化的野兽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被欧美的粉丝惊呼为东方版野兽国，开始在小众的艺术圈里面开始疯传。但是呢光有绘本还不够，所以龙家生他就想真的要让这些小怪物从纸上走出来，希望能够从 2D 插画变成 3D 的绒毛娃娃，让他从纸上跃入了现实。第一款绒毛板是高达30公分哦，要高抱在是可以抱在怀中的那一种。刚开始他是跟香港的艺术玩具品牌就是 How to Work 合作，2015年的时候推出第一批 The Master 公仔
哦，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呢，就造成粉丝的疯狂，尤其是拉布布。哦，那时候拉布布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可爱哦？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到全国爆红，但是已经有很多喜欢他的玩家就在 IG 啊 FB 上面分享说，哇，这个尖牙小精灵怎么这么可爱又这么丑萌啊。甚至呢，台湾的粉丝其实在早早2018年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在松烟文创展的时候有引进了怪物的绘本。那时候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台湾家长就买给小朋友说，这是用怪兽教勇气哦。拉布布的起源就是孤独童年变成全国共享的快乐种子，他提醒我们说，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怪物等着被唤醒。那最主要的爆红反而是从2019年开始哦。那时候呢，香港的艺术家他跟中国的潮玩帝国泡泡玛特开始签约，成为了独家合作。泡泡玛特呢，他觉得诶，拉布布的魅力是非常有趣的哦。那当然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泡泡玛特创始人的故事。哦，这个创始人呢，他最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卖东西的人，他就是一个商人，他非常喜欢去进货来卖东西。最早的时候他是从日本那边，然后他发现日本有个叫做盲盒的东西，哇，真的是非常赚钱。刚开始他就从日本那边进货然后来卖，但是后来呢，当然有一些问题啦，像有一些关税啊或什么的，有一些问题，后来版权呢就被收走了，也造成他因此发现说，与其要去签人家的 IP， 不如自己来培养 IP。因此呢，他也是目前香港最大的算是 IP 的创始地区哦。这个泡泡玛特他每年会签下非常多的 IP 创始人。那这个的话呢，他就有开始有了这个盲盒系列。盲盒是什么呢？也就是你的外观是密封的，你要回家以后拆开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最基本的话 一套就是六款的基本款。例如说运气拉布布啦，幸运拉布布啦之类的，还有一款超稀有的隐藏款，冲中率是 0.69%， 也就是你的运气赌注这部分。那当然这也是因为呢，大家都喜欢这种拆礼物的感觉嘛，所以也会造成了大家会愿意去购买这个盲盒的部分。我们刚刚讲的只是普通款的拉布布哦，如果是那种闪闪发亮的闪粉版啊，或者是超级稀有的隐藏版的话，几率是只有72%的，诶，甚至更低哦。所以这其实在拆开前永远不知道你中自己能不能中奖。这就是心理学上面有个叫做蔡格尼克效应。也就是说呢，事情没完成就会一直念想哦，你越抽不到那个隐藏款，就会觉得越想要再买一盒再买一盒再买一盒，上瘾的指数就会直接爆表。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跟各位讲到哦，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游戏都必须要抽卡。没错，因为我自己以前早期也是做游戏起家的，我们老板那时候呢本来是做了一个不需要抽卡的游戏，然后让人家去试玩，然后他试完了以后呢，这个资深的玩家就跟我们讲说，他说哇，你这个游戏呢还蛮有趣的哦，但是非常的佛心哦，你的游戏最多只要花7200元就可以封顶了，你确定你的游戏对，你确定你就没有办法赚其他任何的钱哦。所以后来呢，我们老板才加了一个抽卡系统在里面。因此我很理解为什么这些一定要用什么盲盒啊、抽卡啦，甚至是假娃娃机啦，其实都是为了要赚钱。好，假如你没有没有的话，就有点困难了。好，那当然呢，拉布布可以把这个玩到极致哦，是因为他可能每推出新系列就会有不同的主题故事啦、限定配色啦、联名款。例如说呢，春天也在家这个系列的拉布布，他就会有小帽子，然后抱着花束啊。如果有一个 Flowing Weed， 他就会变成是野性小精灵，毛色超狂野啊。有一些呢还会有价钱哦，例如说一盒可能是300到500，但是呢隐藏款在二手市场直接翻倍哦，10倍20倍都不是梦。听说那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
有一个系列的隐藏款甚至超过了38倍啊。所以那时候人家买的不是玩具，买是什么呢？买的是惊喜、运气跟炫耀的资本。当然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啊，大家不要想说啊，听起来这么棒，那我就买玩具囤着就好。No no， 它跟我们以前有一些老人家早期的时候也会有那种什么囤邮局的邮票啦，或者是纸币啦，然后等到10年20年以后就把它卖掉可以赚钱。但是呢，像这种公仔这种东西哦，它其实你就是要看时机。怎么说呢？例如说我要在拉布布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在它还没有退潮流之前把它卖掉。不然的话，有时候你退那个潮流哦，是你想卖都卖不掉的哦。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你还是要跟各位讲哦，并不是所有人买的都会赚哦，你必须还是要是一个收藏家，然后你也要有那个可以卖出的就是人脉哦，才可以卖得掉，那就跟古董是一样的东西啦，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美好。但是呢，还是要跟各位讲，就是它的确在那时候造成了就是泡泡马克当初在2023年的时候靠着拉布布这个 IP 全球的营收破282亿台币哦，股价都直接翻倍成长了。虽然拉布布呢它只有一个10公分就只有这么小10公分高的一个小躯体，然后渐变的毛色啦，九颗小虎牙啦，连龙家生自己回忆都讲说，我画怪兽是为了快乐，但是没想到它会变成商业火箭。这一波盲盒经济哦，让中国的街头嗅到了这种新纪元。它不是在卖你的产品，而是卖这种惊喜跟归属感。那当初在虾皮上面啦，某某上面啦，淘宝上面啊，这一秒一上架就秒杀哦，奠定了后续的热潮。连当初的海关都说有非常多的盗版，这些盗版啊，都几乎每天都在打开，那些都是盗版啊。当然盗版里面有一些反而因为盗版而很红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个叫拉勾勾。拉勾勾是什么呢？它就是拉布布的四脚着地板，然后变成是一个狗狗，然后再可以在那个地上晃来晃去，有点像那种机械狗在扭动一样。那时候也是造成很大的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状况这样。那刚我们是只有讲到2023年哦，真正呢它会突然大红特红的是因为女王军团哦，韩国的女王军团，就2024年初的时候，BLACKPINK 的 Lisa 她在 IG 上面晒出了她的拉布布收藏，不但呢挂满了她整个包，然后摆满了梳妆台，甚至呢她还抱着她的就是娃娃，她在她的限动上面 IG 上面 po 了哦，就一张是她抱了一个 Fall in Well 里面系列灰色的拉布布绒毛玩偶，笑得超甜。啊，另外一张呢是她把小吊饰挂满整个包，什么 LV 啊，香奈儿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拉布布就是掉在那边。那一刻呢，全球的粉丝都炸锅，也造成在那个时候啊，根据 Google 的热搜显示，泰国的拉布布搜寻在那一周瞬间冲上顶峰，泡泡玛特的东南亚销售当周直接暴增 30% 以上，很多店家直接秒杀哦，或是卖完。所以 Lisa 作为泰国籍拥有了上亿粉丝的顶流，她自发性的分享真是太猛了，也造成呢泡泡玛特的国际负责人后来亲口承认哦，就说拉布布呢绒毛玩具的爆红主要是来自于 Lisa 的一条自发性的动态。那当然后来有陆陆续续接续了很多明星哦，去做了后续的接龙，因此造成拉布布一直红红红红到就是整个2025年啊，现在2026了，稍微退一点点，但是还是非常的红哦。
那当然呢，这些也是拉布布它造成一个很神奇的爆火的状态啊。那我们等一下在下一段时候还会聊到更多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等一下来听听这些购买了它的拉布布这些玩家们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咯。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度回来宅宅初音，我是 Alice。 那我们刚刚聊过了关于拉布布的出生背景，也见证了他在 Lisa 的推波助澜下面犹如野火一般的烧遍了全球。那我在最后想要请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拉布布挂饰，或者是那一只现在被炒到天价的坐坐派对系列，你为什么会想要拥有它？是因为隔壁的朋友也有一个吗？还是呢，看到拍卖的价格上面翻了三倍的价格，让你觉得是一个投资？或者呢，这个是长着尖牙的小东西，真的触动了你心中的某个地方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最后一段，我想要跟大家聊到这个关于拉布布热潮后面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我们要谈的是它的收藏价值，或是市场上泛滥的假货问题，或是为什么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时代，大人们比小孩更需要玩具。好，那我们先来聊聊它的现实中的价值的部分。会发现很有趣的是，你现在打开了二手拍卖网站，原价几百元的盲盒，如果是热门款或是隐藏版，价格往往会翻到3000啊、5000啊，甚至过万，这会让人家觉得说，诶，怎么会有这样？这个潮玩就是流行的玩具，会不会是另一种郁金香狂热？就有点像我们早期的葡式蛋挞，或是早期台湾人都会去排队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但是呢，可能热度一过就一文不值嘛。诶，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探讨的一个点。我自己的话呢，会建议大家可以有两个层面来看。好，第一个就是艺术家的玩具，就艺术层面的部分。别忘记我们第一段说的，龙家生老师他是一个绘本作家出身，所以在拉布布变成盲盒之前，他在艺术沙龙里面，他算是限量版的手作公仔，本身呢，他就是一个艺术品。对于核心收藏家来说，他买的是设计师的笔触，是作品的稀缺性。这其实也就像我们现代人会去收藏古代的古玩，类似这样的概念。像我们其实最早，在这个设计师还没有名之前，人们会去买他的画作，或是像你在梵谷还没有有名之前去购买他的画作。或是我们可能呢会去收藏一些陶瓷家啦，一些毛笔画家啦，国画家的作品都是一样，其实我们买的是它的艺术性。那当然呢，在有钱人的眼中，这些艺术性呢其实到后面可能会变成更多的商业价值，但是我们先不谈这个，就是你的艺术性。就像其实最早很多人收集邮票，是因为呢邮票非常的漂亮，那收集这些邮票，他们觉得每天看在眼中会觉得很开心，就会去收集它。像我自己其实当年去逛一些奇美博物展啊，然后去逛一些博物馆的时候，会购买那个画展的邮票，也是因为买回家以后你看到它就会觉得很开心。或是有些人可能会去看展览的时候会购买了一些手作商品，或是像一些周边的，可能是文具夹啦，可能是镜子啊，可能是梳妆物件啊之类的，甚至是海报啦，其实也都是它的艺术性。我们先从第一点来说，如果未来你也想要成为这么有名的拉布布的话，第一个你是要有艺术性的。那当然刚刚一直说到的，它的艺术性并不纯粹只是因为它是公仔而已，而是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像呢，你的复仇者联盟，如果你只有一集，例如说我只有一集雷神，然后就没有了，那其实你的整个就没有它的商业性。那怎样的商业性呢？它就会变有一个，比如说漫威世界，那合起来就有如一团烟火一般，分开的时候犹如小火花，合起来就变成烟火。那这个的话才会变得比较知名，才能够有商业价值。所以第一个是你要做一系列的完整的一个世界，才会成为可以卖的东西。再第二个呢，这个就比较难了，就是社交货币。
你要让你的作品成为社交货币。当然拉布姆他很厉害，是他刚好有跟 Lisa 去接轨，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top 嘛，顶流嘛，所以就会造成一种知名的一个作用。那当然后续还有很多的，例如说像 Rosa 他在派对里面去甩了直播瑜伽拉布布，或是台湾昆凌他就晒全家福，欧阳娜娜去办抽盒的派对，甚至连周杰伦都在 IG 里面暗示入坑，所以好莱坞就跟进了粉丝以后就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接龙，例如说 Nike 跟拉布布的跑鞋啊，或者呢是 Vogue 啊，他的就是知名的时尚杂志，他就会有拉布布的时尚编辑啦、外星人入侵版啦、麋鹿装啦之类的，甚至呢还有迪士尼的周边店，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就跟各位讲的是说，他的这个复刻呢，其实如果你未来你也是一个插画师，你想要跟拉布布呢有名的话，其实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当然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是你要最好有一个好的经纪公司，这个经纪公司呢它是需要有一些你的代言人可以让人家成为一个历史，例如说 Lisa 她演唱会就是会甩拉布布的吊饰，现场十万人合唱，哇，那这一幕就是永在潮流史中哦。当然你能不能做到这样是非常困难的，那是因为它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当然呢还是要跟各位讲的是，你要让你自己的作品是能够成为社群货币的，例如说泡泡马克他就讲到说，拉布布呢他其实是占盲盒的销售 70%， 年轻族群18岁到35岁贡献了80%，它是一个社交货币，也就是说你在 IG 打卡的时候你拿出来打卡，哦，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它不只是卖玩具，它卖的呢是你拆盲盒的期待，然后呢你的社群认同，另外还有一个 FOMO， 那叫什么呢，就是怕错过，假如以英文来说它就是害怕 missing out， 就是我害怕错过，这个 FOMO 它的这个情绪。拉布布在盲盒里面它造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包包上挂一个就代表说我懂潮流，我有童心，我够敢玩，为什么呢，因为盲盒你要拆到自己喜欢的，其实真的是花很多时间，有时候你拆一个发现哇糟糕不是，你要再去买一个，要再买一个再买一个，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坑，可能要花很多钱去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哦，市场是有波动的，如果你纯粹是为了发财而进场，那我跟各位讲，你一定要有这个可以承担泡沫破掉的风险。如果呢，你是因为喜欢而进场，哇，那无论它的价格涨跌，带给你的快乐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聊到这边，还是要跟各位聊到很头痛问，就是假货。哦，跟各位讲，拉布布红到怎样呢？红到呢？工厂仿冒的速度几乎要赶上官方出货的速度了非常夸张的，很多市场上有充满所谓的什么1:1定制啦、原厂尾单啦，其实大部分都是盗版，因此你在购买之后一定要小心。那当然呢，拉布布后来他有创造一个很神奇，就是他的产品里面有 NFC 的晶片或者防伪码啊，买了回来第一个请各位一定要记得扫描辨认之类的。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啊，例如说呢假货的牙齿做的比较粗糙啦，绒毛的材质摸起来比较干燥啦，甚至有刺鼻的塑胶味啦之类的，或是你在购买的通路可能并不是官方的通路之类的。那当然这些重点啊，我跟各位讲，重点还不是那个买到假货而生气哦，最恐怖的是有些人会心态扭曲，例如说有些人买不到，或是呢他不想排队，去转而购买了低价的盗版，就最后呢他以为这个是正常的正版而把它转售出去，这其实是变相的缩短了这个 IP 的寿命。所以也是跟各位讲，一个好的原创的设计是需要大家用行动去保护的，好，希望大家不要支持黄牛不要支持盗版这样。我觉得拉布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它有一个很大的
情绪价值。我曾经问过一个资深玩家说，为什么要购买拉布伯，说我觉得他讲得很丑，然后就讲说因为他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桌上的拉布伯露的牙齿，跟他笑说，嘿，反正世界本来就乱七八糟的，我们一起来捣蛋吧。我觉得会有这种不完美的、怪异的、爱开玩笑的，其实就是一种内心被压抑的小朋友。我这边跟各位分享到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五个故事。好，第一个是从怕黑怕怪物到拉布是我的勇敢朋友。高雄有一位妈妈在 IG 上面分享说，她的小孩本来原本超怕黑怕怪物，晚上睡觉都要开小夜灯，还会哭闹。后来呢，妈妈买了一个绒毛版的拉布给她当睡伴，就睡觉的睡伴，跟她讲说，拉布虽然有尖牙，但是她超勇敢的哦，她会保护你的。就是小朋友呢，有了拉布以后，开始主动的关灯睡觉，还会跟拉布聊天，分享一天的事情。这位妈妈就讲说，本来以为只是个玩具，但是呢，没想到会变成亲子的疗愈神器。他的坏坏笑容也会跟孩子讲说，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也能被爱，也会勇敢，这样子成为孩子的情绪守护精灵哦。这是真实在网络上，各位 Google 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第二个的话呢，第二个故事也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哦。有一位台北的上班族妈妈在 D 卡上面分享说，工作压力大到爆哦，下班第一件事就冲到泡泡玛特的门市或者是线上扫货，然后购买拉布布这样子。回到家以后呢，小朋友就会冲过来问说，妈妈今天买了哪一只拉布布来陪我们啊，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一起捏着拉布布的耳朵边捏边笑了。妈妈还会讲说呢，小孩觉得拉布布的耳朵软软的，很像云朵哦，就是妈妈就会觉得说好像在捏走一天的烦恼。他说拉布布让我们呢有个够头的疗愈仪式，不用多说话就感觉彼此累了。那小朋友还会帮拉布布换衣服啦，画眉毛啦，成为亲子的创作时间。这是他在网络上分享的一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是2025年一个超火的故事哦。因为山东妈妈，虽然后来有台湾也有很多妈妈跟风啊，山东妈妈呢用粘土亲手捏了拉布布送给儿子，影片在抖音跟 IG 上面疯传，妈妈一针一线哦去捏出这个专属版，加了小朋友最爱的泳圈啊、星星眼啊，网友都说觉得比原版才可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完全真正的限量版这样的。后来当然台湾有很多啦，就亲子一起做粘土啊，做拉布布的游泳圈啊、瑜伽系列啊，甚至成为家庭版啊，譬如说爸妈拉布布啊，一家四口之类的。那这个也是有一位台北妈妈分享到说，小朋友收到以后哦，每天都抱着自制版睡觉，还会说这个拉布布有妈妈的味道。那它不只是一个玩具，而是一起创作的回忆。这是我直接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故事。第四个故事呢，是有妈妈在 IG 上面有一个开箱到拉布布系列，结果呢小朋友一看就尖叫，是妈妈拉布布布布布布爸爸买哦。开箱的过程经常翻车，小朋友呢还会抢着拆，还会直接抱走，还大喊说这只是我的。好，妈妈就会讲说这种乱中有序哦，其实是亲子之间的那种一起玩的感觉，他把它当作一个奖励机制，例如说小朋友如果乖乖写作业的话，就一起拆盲盒啊之类的，就有点像是家人之中的一个小小仪式。第五的故事呢，是2026年在台北的松烟巡回展里面，有很多家庭带着小朋友去看，看龙家生手稿，边看边聊天，他说原来拉布布是艺术家的孤独去画出来的。就小朋友听完了以后呢，就开始珍惜自己的小情绪哦。以前呢，小朋友可能觉得无聊就不知道干嘛，但现在呢，他知道说原来这个无聊可以成为他未来创作的一个资本。我觉得这也是让小朋友呢也会感受到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以前小朋友就觉得说我只要一无聊开始吵爸爸妈妈，说我要玩手机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啊，或爸爸妈妈来理我这样子。但是呢，他看了
这个展览以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龙家生他小时候因为家庭很忙，所以他必须一个人孤独的活着，而造成后来去创作出来。那这个小朋友会想说，诶，那我也要创作，我也要做出我自己的精灵家族。那这也是让小朋友学会勇敢，让妈妈找到童心，让家庭有更多欢乐跟对话。所以呢，如果你家也有拉布布的话，诶，那不妨可以跟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捏捏耳朵，或是编你们家专属的小故事，或是呢可以一起手作去做一些你们家自己的专属版。因此我觉得拉布布它能够在众多潮玩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一个塑胶公仔，它更是一个陪你产生共鸣的朋友。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对于你而言，你觉得拉布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玩具，不一定是拉布布，可能是一个你喜欢的玩具啊，你喜欢的公仔，它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各位可以思考看看哦。那我们就请各位记得订阅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自己的内心的故事了。那大家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留言，欢迎可以留言在下面，我就跟你一起聊聊咯。也是一样，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下礼拜再见咯，大家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庆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要如何内建自己的六大关键力量。而这六大关键力量其实并不是什么很玄学的一些状况哦。就是因为我们讲到关键力量啊这些词啊，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生活的领域啦，像我自己就因为难免有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身心灵的人因为毕竟自己在商务发展的环境我有参加像 BNI 啊福伦社啊一些商会，所以就是会碰到各种不同专业的人这正常的。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我的实际上服务的内容上面会运用到像脑科学啊，所以也会带到一些正念啊或是等等的概念，那会讲到好像身心灵的部分。 OK, 今天放心大家好，特别是尤其根据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大概会对这个词有一点点不太能够接受的，很可能是男士居多，大龄的尤其，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好，那放心，今天我们要跟他讲的绝对不是什么就是看不清摸不着参不透的这些东西所谓的关键力量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合适的关键能力，而这个关键能力是可以帮助大龄朋友们，你在职场上，尤其像现在很多大龄朋友们可能都已经在当主管了，那么你在当主管的时候，你就会面对一些年轻的部署，甚至是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可能没有直接的领导统御你可能不是领导职，你可能是幕僚，但是这种幕僚的工作你还是会有机会跟旁系部门或者是上下之间的一些相对世代比较年轻的工作伙伴去沟通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在你的职场上会发生的，你会有世代上的连结尤其像现在因为各种的情况让我们在因为刚好我们处在那个中间嘛，大龄人50岁上下还不到退休嘛，对不对？你如果说60几70，这个是有可能是因为各种的原因，不管是公司回聘啊或是干嘛，导致他在我们过往一般的想法里面是需要已经可以退休去展开他的下一个人生的剧本跟阶段的时候，他还留在这里但我们那种60-70的就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了。那像我们这种50岁上下的，就还在这个本来就还在这个节奏里面嘛，不管是原来的剧本或是现在的剧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职场上会碰到年轻的世代，那而通常呢，以台湾普遍来讲，大部分这个婚姻的年龄可能在30岁上下结婚，那你很可能你的小孩如果在你50岁的话，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在高中跟大学的前段那当然像我这种没有小孩的那另当别论可是如果你在家里是有小孩的，也就是说你在高中跟大学的前段，这个时候是正好他正在要进入成年的那个跨度上，而人在都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嘛，我想请所有大龄朋友回想你过去的你的青春的人生，你是不是也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会觉得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所给你的很多的我们讲要求是一种古板的，是一种限制的，而没有从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很多的老师们其实提出这样的要求或是家长提出这样的要求并没有理解核心的原因，他没有搞清楚那个坏到底是什么，他只是按照他过往成长的历程，他就觉得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但是他讲不出那个坏的时候，所以当时的我们青春的我们就曾经是那个反抗的阶段，而随着时间的推演，我们现在站到了当年的老师当年的长官当年的父母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又重演了我们当时所觉得无法沟通的大人的那种剧本哦。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参考了三篇的文章，

单一的来自于工作本身，有可能是因为他从家里带着压力来，或是他从职场带着压力回家了之后形成另外一种压力再带回到职场啊。但当然这个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重新的觉察。因为人其实本来就会是这种状态，只是说在过往我们这种比较大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种比较重视团体集体主义，强调秩序跟纪律的那个年代，那我们很可能比较忽略了这个点。而我们现在时至今日，这样的一个思考已经改变了，所以现在不管在家庭的、亲子的或是职场上面，我们这些这种40来岁50来岁的这些听众朋友，大龄人们，你们所面对的已经是跟我们过往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是被这样带的，但是我们现在却要转换我们的思维模式。所以当你在职场上，你开始要带领着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世代，你会发现哇，这些人跟他不是同一，跟你同一种地球生物。因为现在的年轻世代如果是20来岁，他真的就是网络原生民啊，他们从小就是泡在网络里长大的，甚至是他们如果说像你现在是2026年嘛，对吧？那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带到的是大学刚刚毕业进到职场被你带领的这种新鲜人，他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就是基本上就是跟着智慧手机泡在一起的。因为2007年 iPhone 3上市，所以那个时候开展了一系列的所有的这个 iPhone 的历程，然后各个智慧型手机，然后网络的发展。如果现在是24岁左右的孩子，那等于他长到小学的时候，他甚至在小学之前，他很可能就对啊，就是他如果是对2000年的孩子的话，那他大概小学开始就已经有机会摸到这一些智慧型手机或是等等，他会觉得开始很好玩。所以他们都是泡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因此他们的想法是天马行空的，甚至你会让你觉得很难管。那个很难管是你掌握不住这些人的想法，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而当你晚上下班你疲惫的回家了之后，你还要面对那个家里正在长大古灵精怪然后开始有叛逆的小孩。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coaching 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这种哀嚎，这些大龄人，他们真的是夹心饼干，就会觉得说啊，我白天在办公室要当保姆，晚上回家还要当保姆，醒来醒再午告天哈。那所以我们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面，在《远见》杂志看到一篇蛮棒的文章，那其中心理师中野日出美那个 Nagano Sensei 他就提到了，他就说如果你要培养出心智强大的孩子，不管是你家的孩子还是你职场正在培养的年轻的后辈，你一定要有六个关键的力量。而这六个我们先在这边先跟大家罗列，然后我们后面会一段一段的讲。首先第一个是你要有自我肯定感，再来是你要思考力，再来你要有想象力、行动力、幽默感，以及第六个是沟通能力。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点，其实不是说好，那我要让孩子去学这些东西，而是我们要先搞清楚啊，我们如果要让孩子能够学习到的同时，我们自己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有可能当他具备了这个能力之后，你还是没有办法跟他对接，那你们彼此的沟通就不在同一个层级上的时候，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沟通起来。所以我基于一个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予别人你身上没有的东西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今天做了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我们要先内建起来。我们从以我的自己的学习来讲，从脑科学、肠脑轴、一些健康知识还有教练的对话技巧，来把这六个力量来安装到自己身上。那首先第一个是自我肯定感，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自信，但是其实自我肯定感是即使我今天搞砸了，我不会觉得我是没有价值的。那为什么我们大龄上班族会蛮缺乏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就要先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那我的长老

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肠道啊有点跳，但大家就是静下心来想一下啊，我们的肠道轴在我的节目里面经常讲，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而我们的这个幸福血清素，幸福荷尔蒙血清素有 90% 甚至 95% 就是在肠道里面制造的。所以如果当你在职场里面被老板定，然后你下属出包，会不会或是被客户就是这个责备的时候，你回家又看到满地都是玩具啊，或者是说你的小孩又在那边塞信得打电动干嘛一大堆的，这一类的状态，如果让你是处于一种长期的慢性压力底下的话，你一定会处于肠道失衡。但当你的肠道失衡，你的肠道不健康，你的血清素就会分泌不足，你自然而然就会情绪低落，然后你就会，如果说比较往这种冷调的方向，这个所谓的冷调热调就是你没有爆炸，但是你就是会越来越低落，你就开始怀疑说啊，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个没有价值的职场人，可能是主管或是什么，那你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失败的父母。那么我们先讲啊，就是说在这个培养上，培养自己的这个自信肯定感这边，我们先从一件事情做，你可以先从你至少你的午餐的选择，因为像现在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外食嘛，那如果说台湾的上班族最容易的就是买便当，排骨便当、鸡腿便当，那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上班的话，特别是如果下午你有重要的会议，你可以怎么做呢？因为我像我自己在讲课的话，主办单位给我的便当通常都会蛮丰盛的，但是我至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吃白饭的量，或是请对方不要，就是不要准备白饭，可以改成像紫米啊，或者是这种蔬菜米这种，然后再来一个当中比较油腻的餐点就尽量减少。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大量的肉类跟高油脂，你的消化时间会比较长啊，会让你的肠胃会比较消化比较慢，没有那么清爽。然后另外一个是淀粉，又会让你的血糖升高，所以会让你的下午会昏昏欲睡的，而且这也会让你的肠道有发炎的风险。所以第一个啊，就是当我们要做这个自我肯定的时候，我们要先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所以我邀请大家能够在自己的饮食上先让自己清省一点哈。那当然难免有的时候我们在饮食上面可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比方说像有一些商务的场合，有一些聚餐啊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好，那但是至少你一天的三餐当中你可以去做一些选项啊，比如说你的早餐，你的早餐就不见得就是看起来很省事，其实可能相对于你的肠道比较伤害的，就是 always 啊，我没有说不要吃啊，因为我也蛮爱吃那个台式的铁板早餐店的这一类东西，但是当你如果是赶着上班的时候，你可以选一下，比方说像就是吃像这个蛋类蛋白质的比较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优格啊，这一类的麦片这一类的，你一个礼拜的七天当中你至少可以选择几天可以让你自己吃一些比较清爽的东西，它有助于让你一整天的状态会比较好。那当我们人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自然而然我就不那么容易往比较低落的情绪去啊，这是自我肯定感。那当然这个地方需要一些学习啦，因为很多人的对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是从外界的这些事情去做这个联动。当然我也不是说你搞砸事情啊就没有关系，不是啊，我们把事情跟自己是可以分开看的。我不会因为这一次搞砸了我就完全没有价值，而我的价值是来自于我在这一次的搞砸的过程当中我还可以有些什么学习，有些提升，那我的价值就会被提升起来。 OK， 好，所以一样的要记得，当你有这个能力你才有办法让你的孩子你的下属有自我肯定感。好，我们这一趴先聊第一个，下一趴回来我们再去聊其他部分，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要怎么样给你自己建立六种能力，可以同时搞定你家的下属跟小孩。我们刚刚在第一 part 聊到的就是有关自我肯定。而自我肯定如果是可以先从生理的状态去做调整跟改善的话，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我们的饮食上面、可以考虑做一些选择，照顾自己的肠脑轴。那我们刚讲到的就是，如果在工作日，如果你的下午特别是有比较重要会议的话，那建议可以在你的饮食上面留意一下，不要吃太多高油脂的东西，然后减少你的淀粉的摄取，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血糖相对稳定，比较不会昏昏欲睡。我这边多讲一点啊，就是你也可以那你这个现在的人大概尤其外食族，膳食纤维可能都不是很够。好，那所以这个在日常的选择上面可以多吃一点。像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吃苦瓜啊，所以如果你是去买便当的话，是可以考虑这个苦瓜的这样的一个配菜。那当然苦瓜如果是像苦瓜生态这类的保健品的话，是对于你的血糖的稳定是有帮助的。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选项，多吃一点蔬菜。那如果你的膳食纤维真的不太够的话，有几种做法。首先第一个是什么蔬果579啊这一类的，平常的藉由蔬果汁去帮助自己。二一种就是一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有足够的纤维摄取。那三一个事情是，如果吃饱之后你可以稍稍伸展一下，不要一直不要就直接趴着，因为趴着的话当然你对于你的姿势上面会比较，因为通常都苦累嘛，就是趴在桌上，那可以稍稍动一动，走出去晒一下太阳，散散步。那这种物理性的移动可以帮助你的肠胃蠕动，那这样的话你的血清素分泌就会稳定，你的自我肯定感就比较容易提升。所以如果说当你能够有比较强大的内在的时候，即便你的下属犯了一些很瞎的错误，你就不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挑战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比较有那个本钱跟能力去平静的说 OK 好，我们遇到困难的来看看怎么解决。那你的稳定就是你的年轻伙伴甚至是你的孩子最大的安全感。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那种家长就是在可能公共场合小孩子搞砸什么东西，比如说什么东西打翻打破，那就是就直接就是你哪样那样，然后就直接就吼，然后小孩子就开始哭，然后一哭就开始宕机。那你说你要自己处理，他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杏仁核已经被劫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去做什么，你要求他去做什么任何理性的动作，他是无法处理的，因为他的大脑的运算能力就这样。好，那我们也看过，就是有一些家长，就是如果小孩搞砸了，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直接大呼小叫，而是说哇打破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带着他冷静的去讨论。当然有人会觉得说那你这种打破，你这种影响到别人事情，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好像事不关己。他其实并不是事不关己，他是正在很冷静的带着这个孩子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事情完整。所以从整体的时间来看，似乎它的起步跟大家想象不一样，但实际上它整体完成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所以在自我肯定感这些事情，当你有这个稳定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带给你的孩子跟伙伴有比较好的解决的能力。好，下一个就是思考力我们在脑科学里面都会讲大脑的前额叶其实是负责理性思考的指挥官，而杏仁核其实就是掌管情绪的警报器。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我不晓得大家在大龄的职场上面有没有遇过这种桥段，你就是当下属跟你说这不是我的工作。对，我曾经碰过只是这个下属其实当时年纪比我还大一点，我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气炸了。但是我因为在当时的性格上面比较讨好型的应对姿态，所以我当下没有反应，结果我的主管他是直接站起来就屌他，用脏话骂他，然后骂到那整个办公室都听得见。偏偏就是这个大姐呢，就是没有想过我会碰到这种硬茬所以最后她就哭着找总经理然后最后被调职。那或者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你回到家里，小孩子跟你讲说我不想写功课，就是在那边吼那你的杏仁核就会很容易瞬间被点燃，然后理智就断线。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即便你有思考力也没有上限，就没有上限不是说没有那个
limit 不是啊，是没有 online 哈，没有接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因为理智断线了，所以就开始用更比较高涨的情绪，比较高昂的声调，甚至是用比较一些夸张的肢体的动作跟表情去试着要去威压对方。好，那如果你要培养思考力的第一步的话，其实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学会暂停。你给自己三个深呼吸的机会，你让血液能的这个运作哈，可以稍稍平稳一点。你让你的杏仁核能够降温，把整个人的这个 priority 这个主控的 priority 从杏仁核回到前额叶，不要让杏仁核去 override 了，就是可以让回到前额叶，切回你的前额叶，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办法开始进入理性思考，因为理性思考的系统在前额叶嘛。然后接着你可以运用的就是教练技巧里面的就强有力的提问，你试着把说最容易的反射，就是当你小孩画像说哇，我不要做功课啊，怎么样，然后就诶，那很多人的直觉是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你怎么可以不去做啊？用这种比较指责的这种语气，你换一个问题，换言说那是什么让你不想写功课，是什么啊？那当然小朋友有可能讲不出来，说我就是不想嘛啊，那你可以开始给他一些例子，是觉得困难吗，是觉得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底下，你问出来答案可能会吓死你，就是说其实他会写哦，他甚至本来想写哦，只是因为你跟他讲了什么导致他不开心，他就觉得不想要听你的话。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我们从在这一次的节目的企划过程当中，我有看了 Toddler Asia 的这一篇这个杂志里面，他有提到啊，在 Z 世代的管理学里面，他有提到说年轻世代其实很务实。如果我们回到职场的话啊，年轻人很务实，他们其实并不是懒散，更多的是在思考说那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你如果用前额叶的思考去带领他们，你可以引导他们去想说好，那这一份专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加入，也就是年轻伙伴的加入能为团队带来什么改变，那对于孩子也是一样，与其你强制他说你现在就是要去看书要去用功，你倒不如问他说你长大之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为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未来想要成为那样，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准备，先带他去看见他想要的目标，然后回来看现在，从现在走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准备。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你的思考力跟你的安全感都要上线。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他的那个目标不是你期待的。我曾经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老师的文章，他就讲到说他们是班上有个8+9，那就是那个8+9不是流氓意思，他是真的想要去跳8+9，然后他就在课堂上面开始展示了那个步伐。好，然后这个老师呢就非常冷安静的就看完说看起来你是真的很想要，好，那我们现在在上课，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先回到课堂上。结果下一次的考试，这个孩子的课程的考试的成绩却大幅的进步，他觉得很奇怪说你不是说不想读了吗，你要去当8+9。然后结果这个孩子就跟这个老师说，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听我说想要当8+9而没有嘲笑我的人，所以他觉得说好，那既然你是老师我就听你。好，所以 OK， 所以带着他理性的思考，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也要非常的稳定。好，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就要来建立的是自己的想象力。而这想象力呢，在人际关系跟领导的这个管理的部分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同理心。你要有同理到你的目标群的能力，站在对方的立场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发挥想象力。像我们这次参考的天下杂志里面的独立评论，它就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
我们现在只要对着指系统输入指令，其实三秒钟就会得到看起来完美的答案。但是为什么是看起来完美？因为有可能不合用。那为什么不合用？因为那个不合用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可能在某些场域跟环境里面它是 OK 的，但是我们给到其他的人身上的时候它就不合用了。所以我们很需要的是同理心。那么一样的，我们要回来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下属，他有没有这个同理心，甚至我们自己有没有搞清楚，我们有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是为谁去服务，尤其在职场上我们到底是要解决谁的什么痛点。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再多的标准答案都没有用。像天下杂志的这篇文章就提到了台南安庆国小的苏玉生老师的例子。苏老师带着这些小学毕业生去走访家乡的海尾寮溪，然后一直去访问当地受到淹水跟垃圾之苦的这些街坊邻居。而当这一群习惯滑平板的小孩，就是face to face 看见了这些居民的痛苦，而且也亲自的因为这些人的述说开始想象到对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力就瞬间转化成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甚至可以开始着手去设计出智能垃圾回收桶的方案。这个就是把想象力转换成同理心，同理心转换成想象力的力量。所以回到职场上面，我们面对年轻的下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发挥想象力，而不是单纯的去单方面要求期待我们的年轻的伙伴就说你要想象力，你要同理，不是啊，那我们有吗？当年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我们能不能够去理解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主管的位置上，我们的任务除了要能够让公司的目标被达成，主管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管理并且发展人才，没错吧？你总不会，如果你对于职场还有更多的期待的话，好，那你要往上，你就是得要培养出接班人嘛，才有可能往上，才能够在你的整个组织里面去明显的借由一个成果，有一个活生生的接班人被你培养起来，然后让比你更高层的这些人知道说 OK， 你是有培养的能力，你是除了有管理领导的能力之外，你还有培养人才的能力，他才能够才有这个理由把你往上。当然如果我们碰到那种这个我们常常在讲的是组织链上面无法呈现的一些力量啊，举例说就是有裙带关系或什么，那个另当别论。但是当一个主管本来就会有发展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期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想法放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身为一个主管我们要服务的是谁。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服务的也是我们的年轻的同仁们，因为我们要发展它。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同仁们他究竟面对了什么痛点，是他觉得缺乏在他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去想清楚这个事情。那因此我们在年轻的下属当中，其实在 Taller Asia 的报道里面他点出来，他说年轻的世代其实是在经济动荡跟通膨的压力下长大的。各位，他们对，他们似乎看起来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幸福，可是实际上他们也活在这样的一个通膨的压力底下。所以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一些职场人，他们其实是非常缺乏财务安全感的，所以对他们讲钱是蛮重要的。所以即使说他们用钱的方法可能跟大龄人的逻辑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对他们来讲钱是重要，他们感觉得到的。好，所以我们需要发挥想象力去同理他们的处境，因为毕竟他们就处在那个即使努力一辈子也有可能买不起房子的时代，我们要同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的同理心出来了之后，那我们的管理方法就会改变，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协助他们，因为跟他们同频了，我们才有可能协助他找到更透明更合适的职涯发展路径，
让他能够成长起来，也有机会让你这个主管能够把事情做得越来越轻松。 OK， 下一 part 我们回来再继续聊后面的四到六个力量，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为大龄人这些夹心饼干世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培养自己六个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在职场搞定下属，回家搞定小孩。我们刚刚在前面的两 part 里面呢，分别有聊到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想象力跟同理心，我们倒回来说的话，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有自我肯定感，以及要有思考力。那我们在这一段呢，要来把后面的三个力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了想象力之后，我们就会需要行动力。我现在在做教练的过程里面，这个拖延症也是常常被拿出来的题目啊。那么在脑科学里面呢，其实行动力跟我们大脑的多巴胺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我们达成某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因为我们有成就感啦，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快乐。可是呢，在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日常的生活，很多大龄朋友啊，每一天在职场里面都在干嘛？都在洗刷这个下属的烂摊子，然后回来之后，你还要看小孩没有写完的功课，要签他联络簿，看他考得乱七八糟的这个考卷。所以你的整个人的焦点，你都在处理别人的事情。那你会说啊，我们领薪水不就是要处理别人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的薪水吗？哦，不否认哈，不否认。好，可是我们自己呢，那个成就感来自于哪里？我们有没有为自己去设定一些成就感的方面？如果大龄朋友你的生活当中，你已经发现哇，你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带给你做完之后很爽、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为了你的心理健康以及身体健康，试着要给自己时间了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一下还没有找到所谓的那种成就感、那种高大上的目标啊，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先回到自己的脚边，我们先让自己的脚能够小步前进就好了，也就是行动力。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些小小但是可以完成的目标，就是这些事情对你来讲不难。所谓不难是你不需要去好像准备很多很多东西，不需要去上什么很厉害的课，你不需要去存很多钱，甚至是你要空出这个一整个月的时间，不用，微小，越小越好，你就可以完成的目标。比方说以我例子来讲好了，就是说我为了要做节目啊，或者是为了一些学习，我是蛮喜欢去看大量的一些素材的，不管是管理的啊、个人成长啊，或是文创，因为我现在有在文创的协会工作，所以这些书籍跟资料，不管是书还是网络上的素材，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内容。因为我的工作跟兴趣其实是蛮贴近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会给自己时间，每一天的睡前花手机的时候，我也不是只有单纯去看好笑好玩的这一些这种成长或者是工作相关的素材，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会去看跟学习，然后我会借由 Google Keep 啊这一类的笔记本去把它记下来。那我随着回头去看我的 Google Keep 或者是一些这种素材的累积的这种记录，我就会发现我有在成长。然后再来一个，我也会在阅读的这些素材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素材它会引用一些书籍，然后会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心智图展开或者是蜘蛛网展开的方式啊，蔓藤展开的方式，我会去这本书台湾有然后我会先去看看，然后我家这边的邻近的图书馆有没有，如果有我就去借，然后借完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书非常非常的值得留下来给自己做一些这种长时间的翻阅跟参考，然后这个时候我才会去想说，好，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买到它，然后说二手书店 我家这边的时候已经搬走了，有点可惜，但是网络上还是有机会，或者是说我可以收集一些书名之后，我到了这个平常有的时候我喜欢散步嘛，那我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大家都有概念，散步对我来讲是一种移动兼运动的方法。那有时候我会经过一些这种二手书店，像如果以台北来讲的话，我家住中永和这边的永和那家已经搬走了，所以像现在在公馆就有很多二手书店，然后师大那边有一间，然后再来一个是我记得我上次在哪个捷运站也有看到，有点忘了，好像是士林站吧。对，就是这些二手书店，我就是有时候进去就是尤其像现在夏天嘛，你就当吹吹冷气也好就走进去看一看，因为你一直走也很累啊，所以你进去就是散步，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些停下来的时间所以就可以去找这些书。像属于这种专属自己的小行动，其实就是在重启你的多巴胺的回路，而且行动力是会传染的，因为你在动，镜像神经元就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而且我们都说说破嘴不如跑断腿嘛，所以当如果你希望你的团队有积极的行动力，那么你就要开始这么做。尤其当你今天在家里是家长，在公司里面是领导人的时候，你就要示范起来。你的做法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当今天下面的人看到你在行动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影响他们。比方说如果你希望孩子回家不要一直滑手机，那么你下班的时候，你在希望他做功课的那个时段，你是不是也尽可能的把你的手机跟电脑放下来，改用文书作业，文书哦 paper 哦，这样子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比较容易被影响。因为尤其现在孩子的功课，我觉得再怎么赶再怎么多，你给他两到三个小时也相对是比较容易可以做了七七八八。因为有人说我们孩子功课压力很大，我知道但是当你今天能够养成他这个习惯了之后，那么他就比较容易静下心来去写这个功课。因为功课多不是你的问题，是要跟老师沟通的问题。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写他的功课，那就是我们要需要带着孩子去处理的问题。好，再来一个就是你也可以借此发展你的兴趣。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生活卡卡的话，那就欢迎来找我聊一聊。好，那最后的两个就是我们要来聊一聊的事情是幽默感跟沟通能力。我们的六力当中已经提过了自我肯定感、思考力、想象力跟行动力，而有一个基础是同理心，我们刚刚已经聊完了。那我们现在在最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幽默感跟沟通能力。我觉得也许你的solution 不是最好的，但是当你的沟通能力跟你的幽默感加入发威的时候，其实有可能可以让对方愿意接受那么那个在理智上觉得只有80分的解决方案，真的可以化解一些所谓的危机。 OK， 好，那我们现在聊一聊所谓的幽默感。没有人不喜欢开心的吧，我们仔细想一想，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开心吧。即便是再怎么喜欢看悲剧电影，再怎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比较喜欢不管是大笑或是会心一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脑，当我们在开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分泌脑内啡，然后这是一种天然的止痛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压力荷尔蒙。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在医院里面有的时候小丑的出现是有助于让我们一些这个生病情比较严重的一些朋友能够感觉到舒缓的原因。那么大龄朋友们，生活已经很苦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幽默感的话，你真的很容易气到内伤。举例来讲，如果你的年轻下属不小心把就是跟同事之间的抱怨信发到了长官或是客户那边，你当下呢一定会气到准备掉红，这肯定的。可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是大发雷霆的话，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下属下午就直接打包离职。以现在的职场环境，他跟说那老子就是不干了，我就走了。然后可是事情没有解决嘛，因为如果这个不该流出去的这个资料让客户知道或者让长官知道，你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啊，你客户还是很生气啊，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前额叶问启动，或许啊，当然要看事情的大小啦，或许你这个时候还可以这个挖苦一下自己，说哇，那我们刚刚这个执行了一场极度透明的公关危机，让我们的公司在客户面前真的是毫无保留。来，危机处理小组，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惊喜变成惊吓？先讲啊，我们这个绝对不是 RQ， 因为所谓的 RQ， 我认为 RQ 就讲到这边就结束了。可是这个部分是因为，尤其当我们身为领导人的时候，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可以让大家不是处在一种很惊恐很害怕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团队伙伴大脑里面的杏仁核才不会直接拉警报，或者他已经拉了才不会更大声。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要能就是我们回归到根本嘛，这个事情发生没有人喜欢的吧，既然没有人喜欢，我们就得解决。那么要解决它，我们就是需要理智的冷静的思考，没错吧，我们就一步一步来。那既然需要冷静而且理智的思考，就代表我们这个时候希望让前额叶能够 online。 那如果你大吼的话，你等于是让这个你的伙伴跟甚至是自己觉得我们处在威胁状态底下，那杏仁核就 override 啦，就接管啦，是吧？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至少让气氛先暂时的缓和，有助于大家把前额叶重新 online 回来。那么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有助于接下来进行理智的冷静的这些思考。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小朋友如果在那个公众环境里面打翻什么东西，旁边第一个尖叫或者直接责骂，小孩直接当机哭给你看，好的那个状态。 OK， 那怎么培养幽默感呢？对于我来讲很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啊，培养幽默感啊，我就是没有啊，但是因为今天大家都喜欢一些比较开心的环境，所以我建议大家与其说学习，倒入我们先处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怎么处呢？你可能没有空，没有办法去看现场的表演，那你可以借由 YouTube 或任何的方式，那但是对象要选一下，真的建议首先第一个事情是如果在台湾有几个演员我觉得不错，像欧野老师，欧野老师本身就是在教企业的培训的沟通的，我觉得就很棒。然后再来是达康，当然他们是漫才师啦，偶尔会有一些相对这个尺度边缘游走的这种段子，但我觉得他们还好。那有一些人可能就过了，那但我觉得达康是不错的然后再来鲍罗沃克还 OK， 只是他们比较年轻，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口味怎么样。那大龄朋友们，因为我们可能对于一些素材的尺度上面不见得有像现在年轻朋友那么的这个完全相容，所以像相声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然后再来是大陆的脱口秀，我觉得他们至少在这个内容上面有一些选择，所以在日常压力可以帮助大家舒缓之外，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怎么样进行幽默的素材。好，最后呢就是沟通能力我觉得沟通能力其实与其说讲话，但是对于大龄的朋友来讲，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要把对方你对于世代的这个标签撕掉。因为我们常讲说啊，现在的少年人这样啦，不好啦，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叛逆因为当你一旦贴上标签，其实你的思考任务就结束了，你大脑就停住了，沟通也就中断了。所以我们从冰山理论来看就是这个我们同频教练常来做的，当下属拍桌子或者是孩子在摔门那一刻，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行为。我们的强大的沟通能力是我们要去水面底下去看见他的感受、期待跟内心。因为当孩子摔门大喊说我讨厌你的时候，有可能他想要说的事情，我现在很挫折，我希望你懂我。放下那个大龄人经常在讲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米还多的那种优越感，用好奇心核对，我明显的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你能不能跟我多说一点。 这个才是高段的沟通的方式。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去学习教练师的沟通跟领导，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我们跟不同的世代之间，甚至是客户之间有更好的交流的效果。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让自己在事业上都能够达到理想规模，而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把你的家里跟你的公司都顾好，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享受自在的享受平衡的生活。我们期待每个人都过得好。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Is it possible? You know, people.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qui chantent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said, what's going on, man?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мне же жизнь. Это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